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四时四时，披荆当令。
1: 嘿，四时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5: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6: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7: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9: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进入伏天之后啊，我们说如何调让我们的身体更健康，同样呢是身心同调呢。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三伏身心同调，破解我们的情绪中暑。有人说中暑就中暑呗，怎么情绪还中暑了呢？因为一热的时候就燥啊，燥呢就烦呢。那中医有什么样的高招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的是长春树鹿园区中医院治胃病科主治医师马悦老师。马老师你好。
10: 哎，大家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9: 欢迎来到我们的会养生的直播间。先说一说这个新词儿情绪中暑，它的概念和表象是什么呢？
10: 情绪中暑就是咱们进入伏天之后啊，就是外热，咱们有时候心里面会随着这个情绪的跌宕和起伏，导致就是说像我们烦闷不舒啊，一种就像那种郁郁难舒的那种感觉。所以因为伏天的时候会表现得特别明显。
9: 嗯，
10: 就像我们把人身体就是比喻成一个房间的时候，你说当我们进入到伏天，外面特别的闷热，这个烘烤我们的房子，然后你伏天还面临着一些下雨，就会面临着一些积水。有时候我们在房间里面就觉得，哎呀，最近这几天下雨，这屋里怎么潮气这么重啊？就像有一种湿去不掉的感觉。然后呢，现在我们工作生活压力大，有的时候我们个人情绪呢不能及时的往出发泄，就会有一些像说房屋景观庇护，不对外交流，就会导致这种三重的这种影响下，你像高温啊、积水和密闭这种情况下，就导致我们有时候都觉得说，哎呀，我这一天怎么这么疲乏呢？就像打不开精神头，你说有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那么的乐趣，你说我开心吧，也挺开心，但是就感觉到说
9: 提不起精气神儿来，是不是？
10: 像那种低沉低闷的感觉，这就是我们说中医所说的伏天的时候面临着这种情绪的中暑。
9: 原来是这样，所以你当你想高兴又高兴不起来，总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事儿让我开心的，或者说大起大落的这种情绪也不是特别的多，可能消沉的时候多，随着外边的烟雨连绵，自己的这个情绪也会变得低落的时候多，这个可能就已经出现了情绪中暑的情况了。
10: 是的。
9: 那么情绪中暑，我们这个教了大家怎么辨识，我们又如何调理呢？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会养生会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 正在直播当中，而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平台吉祥新闻可听可见。欢迎大家有问题可以向我们的视频端留言，专业人士给您以回复。比如说您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的呢？想怎样来调理呢？想用中医中药的方式调吗？什么穴位，如何的药食同源，都可以给我们来留言，那让专业人士给您以回复。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本栏目由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1: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指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启航。
12: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11: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13: 24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享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是，对，从我做起。
9: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我们说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即将到来了，小暑、大暑，很快的这样的一个过渡的过程，伴随着这种高温和阴雨连绵的湿气重的时候，那我们的心情不光是引起我们的情绪的波动，可能也会导致我们的心脏的一些问题，都和这个身心有关。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调理判断出来了，那我们通过这个脉象或者面色或者其他的方式也能判断出他是否有情绪的中暑吗？
10: 能够看到的。
9: 比如说呢，教教我们。
10: 就是像我们平时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用这个手，
9: 用
10: 这个手这样
9: 两个手先交叉，像这个护着胸的这个姿势，然后把这另一只手摸在我们的腕横纹上。
10: 对，然后摸到我们这个有那个动脉的搏动。然后正常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会感觉到一种非常有平稳节奏的一种跳动。当你会发现，我们有的时候忽然间跳动非常快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说明现在体内我们有湿热、有火。
9: 您说的就是它一般来说跳的跳的就突然之间有快了几下，
10: 就跳就会像说这平稳跳着，突然
9: 那这是不是就心律不齐呢？
10: 对，就有的人觉得一问就会一定会说我最近是有点心慌，尤其是像在就心口窝这个地方，就是心脏像跳那种感觉似的，但是我一测心率呢还不高，基本上都是能在60-70、70-80左右的这样的样子。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火热把我们的心脏给托起来，让它进行那种生理性的那种加快。但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恐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我们自己的体质辨识，看一看我们究竟是这个火来自于哪里，

0: 比如说我们对着镜子吗？
1: 对，你像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伸舌头看看我们的舌苔是否有一些齿痕呢、啊哦、然后上面是否有一些特别白腻的苔、
0: 嗯、对，这块齿痕呢可能老朋友都知道，新朋友我们知道主要齿痕是在舌周，
1: 对，舌的两侧，
0: 两侧，
1: 对，像
0: 正常的舌呢它是一个圆的，
1: 对，
0: 圆的弧状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有牙印儿，就像小齿痕一样的周边，
1: 对的对的，
0: 这叫齿痕舌，
1: 对，叫齿痕舌、
0: 哦、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自我判定说，哎呀，我最近时间内肯定是湿气比较重了，
0: 嗯，
1: 那我这个火可能就是湿热夹杂着火来的、
0: 哦、
1: 那我现在就要明确，我看我在饮食啊各方面的能不能自己做一些小茶饮小茶方来把我的湿给去一去。
0: 嗯，
1: 你像还有一些年轻人经常熬夜的，然后有的时候像晚上睡眠睡得很晚，他说，哎呀，我伏天没什么别的感受，只要天一热我这个嗓子就痒就疼、哦、然后有的时候早上起来眼睛也干也涩，甚至有的时候觉得这个咱们说这个鼻孔，哎呀发痒，你说我就是抠吧，哎也没有什么感觉，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判定他是阴虚火旺的。
0: 嗯，
1: 他把舌头伸出来，他就不是那种有齿痕的，他就是有点发红，然后整个舌头伸长呢是有点细长的。
0: 哦，
1: 你感觉哎这个小舌头像有点发粉发红的，
0: 嗯，
1: 他这个就是火再把他的舌头给熏蒸了。这个时候他就适合配一些啊清火滋润的，他就不能喝祛湿的了。他一喝祛湿，他发现哎我怎么症状没好，吃完之后很容易拉肚子。
0: 嗯，
1: 就是因为他的药用相反了。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早上起来呀，有的时候会说，哎呀，工作压力大，哎呀，总愿意这样的叹气，长出气，
0: 对，
1: 对，
0: 叹一口气，他觉得得劲儿哈。
1: 对，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肝郁气滞型的、
0: 嗯。
1: 这个现在很多随着生活压力大，这个肝郁气滞，大家多少都会有一些。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配合着我们的放松，啊，做一些我们的放松操啊。
0: 嗯，
1: 包括深吸气，这个后续我教给大家。
0: 嗯，就是在我们的吸、停、呼都要慢一点，
1: 慢一点，然后啊，适当的进行去调节。
0: 哦，让我们的呼吸就来自肺了。
1: 对、嗯，
0: 这个呼吸要变得更顺畅、更平稳一些。
1: 嗯，
0: 所以我们的五脏六腑在这个时候都愿意出现火的问题。
1: 对，是的，
0: 有来自心火的、肺火的、
1: 啊、
0: 肝火
1: 的，
0: 是不是？
1: 对，
0: 那
1: 火
0: 在这个时节就是容易出现。那尤其是刚开始您教了我们，先是摸脉，
1: 嗯，
0: 如果出现了咯噔一下子，这个不太稳，肯定是火拱的。但拱在哪儿了？再看舌头，
1: 对，
0: 往上找，
1: 嗯，
0: 舌头上是有齿痕的，还是偏白的、偏红的？
1: 嗯，
0: 那你再看眼睛的情况、嗓子的情况，
1: 嗯，
0: 原来辨识体质这么复杂，但是又通过您刚才讲完之后，又变得简单了。
1: 嗯，是的。
0: 大家伙呢就可以学习，学了之后呢，我们自己就可以了解了解。有朋友就向您咨询了，这个叫我王芳的朋友，他说、
1: 嗯、
0: 我有的时候啊，就是心脏突然感觉扑通扑通跳，
1: 嗯，
0: 想问一下老师，这种情况怎么办？
1: 啊，心脏扑通扑通跳，我们可能会考虑他的情况，会问他问几个问题，他平时熬不熬夜？
0: 嗯，
1: 有没有平时愿意生气的情况？然后包括他现在今天的他的年龄啊，他如果要说是很说是中青年的话，他这种总心脏扑通扑通的跳，我们会考虑他是长期熬夜导致我们的这个阴液不足，因为心脏本身就是靠血液来供养，它负责每天我们的去摄血，维持我们整天的生理的活动，所以这时候我们会让它减少熬夜，再给它配一些滋阴的茶，然后再给它配一些啊强心的、稳心的一些药物。嗯，
0: 主要
1: 是
0: 来自于心脏的强心、稳心，别熬夜。
1: 对
0: 啊、可以跟我们来回复一下，咱们也互动一下哈。这个季节热、
1: 嗯、
0: 湿，屋里的这个温度有的时候的确是闷热。
1: 嗯，
0: 很多朋友都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困扰，就是睡眠的问题。
1: 嗯，
0: 睡不着，睡的时候烦，
1: 嗯，
0: 睡得翻来覆去的，睡一睡就醒。
1: 嗯，
0: 那睡眠其实它是熬心血的，睡好了是养心的，
1: 嗯、
0: 睡不好呢就可能是伤心的。
1: 嗯，
0: 这个时候睡眠很重要。稍后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您的睡眠情况怎么样，因为它影响到我们的情绪的问题。睡不好觉，第二天的情绪一定是火冒三丈的、
1: 嗯、
0: 焦虑的。那您的睡眠好吗？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调节我们的睡眠，解决我们的情绪中暑呢？欢迎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活健康，我是慧宇。三伏身心同调，破解情绪中暑。说到睡眠，的确有不少朋友给我们发来留言啊，睡眠是个大问题，睡睡醒醒。这个是叫做黎明的朋友发来的信息，睡睡醒醒，其实还不能说不睡，也睡了，但是呢，就是断断续续的吧。这种情况怎么来调呢？
1: 这种情况的话，你像现在马上就进入伏天了，然后我们可能会推荐你一些养生茶，养心的，然后你们来喝一些，或者是咱们现在，咱们都知道伏天最重要的一项养生就是三伏贴。有很多中老年的患者呢，他都说，哎呀，平时最明显感觉到进入伏天就是心脏的问题，有时觉得胸闷呐，后背导致一些发僵，然后像一些颈肩的不舒服，哎呀，有时觉得胸闷呐，外面一下雨，像缺氧那种感觉，哎呀，整个浑身都不舒服。这时候我们就会给他配一些养心的一些茶，再配一些三伏贴，像平时我们可以多按揉按揉我们天突的这个位置。
0: 哎，大家可以这个边听边看边去
1: 按
0: 揉按
1: 压一下我们天突的。
0: 天突穴呢怎么找呢？就是现在咱俩的这个麦克所对应的嗓子，我们找一找嗓子的位置，就是下边有
1: 个
0: 小窝，
1: 对，这个窝的地方，
0: 对，
1: 然后
0: 咽喉下侧。
1: 然后平时我们按揉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定的力度。
0: 老师，你给我按一下，我找一找这个力度是个什么样的？有的时候啊，它其实是沿着我们的这个下边的这个骨头的这个周围，不要使劲往里头怼。
1: 对，不，因为里面是气管，
0: 你往里面怼肯定上不来气儿，不舒服。是沿着我们的这个下面这个卡的这个小窝这块儿
1: 进行按揉，
0: 按揉。对，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会怎样呢？
1: 就会觉得说，哎呀，觉得就像比如说像心脏往嗓子眼跳，觉得哎呀好。好一些了，把咱们气机给捋顺了一些，
0: 就是气儿顺不下来的时候，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按一按。
1: 然后你像刚才那个有那么提问的说，有时候觉得心脏难受，你在睡前的时候可以多按膻中穴，就咱们两乳头连线的终点，你平躺的时候就可以按到咱们这个地方。但是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呢，膻中这个穴吧，平时按压的时候，因为它靠在胸骨柄这个地方，平时按压就会有一些疼痛，那个疼痛是正常的。大家有时候一按，哎妈，它这么疼，我指定是有病，不是的，那个疼痛就是有点生理性，
0: 本身就是在骨头上。
1: 然后咱们就这么的按压。哎呀！
0: 其实有的时候不在于你多大的力度，在于一个持续的。
1: 对，
0: 你想起来或者定时定点，你定到零这点我就按一按天突，是吧？或者是那个膻中，
1: 对，
0: 是吧？或者合谷啊等等，你就得是坚持，不是说今天我们上节目说到了你就按一按，下了节目之后又忘了，这个可能起不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这个是解决刚才我们那位朋友睡眠心脏的一个问题，膻中穴。还有人问了说，这叫银秋的朋友，他说老师我现在就是鼻子有点痒啊，在听咱们节目的同时，他鼻子感觉有点痒痒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一般
1: 这个鼻子痒的话，我们会根据说现在这个伏天的情况下，我们湿气在往上熏蒸，然后再加上有的时候平时一到进入暑天吧，人就会燥热。这个时候你的火在往上蒸腾，最先的时候呢是可能是嗓子眼有点干，然后可能就是鼻子，然后我们就觉得哎呀，这鼻子平时就觉得怎么这么痒，有时候就愿意这么捏一捏鼻子或者醒一醒鼻子，有甚至会往里面滴一点两滴生理盐水，发现都不太能解决。这个时候呢，它就会适合配一些清火的茶。
0: 也是跟火有关，
1: 对。
0: 然后我们一说痒，都跟肝有关，
1: 对，
0: 就是肝痒肝痒的，是吧？就说明火大了，已经熏干了，所以它会有痒的感觉。
1: 对，
0: 清火清热，比如说什么样的比较适合？
1: 你就像清火清热，平时的话，伸舌头，咱们刚才说有点发红的，然后你就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发干的感觉。你就说哎呀，我有时候觉得嗓子干，咽口唾沫，咽口唾液，哎，不太能滋润下来。有时候觉得哎呀，我嘴唇也干啊，甚至
0: 有一些朋友就身边离不开水，走哪都得喝一口水，没有水就要疯了一样。
1: 对，还有的人呢说喝完水之后还觉得干，就那些哎呀，有人说哎呀，我大夫你说我一天喝那个水，你们都告诉我多喝水，就那个矿泉水瓶500毫升一瓶，我能喝3到4瓶，但是我怎么总觉得我还是发热发燥呢？
0: 看来光喝水也治标不治本，得找到根儿才行。根儿在哪儿呢？
1: 根儿在脾胃不运化，它的水喝了进去，它不吸收，它都很快随着我们尿液就先排出去了。
0: 正常的来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喝的水是应该进入我们的脾和胃吸收，把养分供给我们的全身。但是它呢，这脾胃功能就弱了。 没有吸收这些营养的东西，
1: 对，
0: 所以该给我们身体输送的这个营养精液就全都没有了。
1: 是的。
0: 哦，那这个时候怎么促进脾胃的吸收呢？
1: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喝水的时候，我们可以平时饮食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加一点白术啊，一些运化脾湿的、
0: 白术、
1: 对，白术啊，然后你还可以配一些茯苓。你像有的时候我们要是别的特别干燥的，再配点麦冬。这些都

0: 于你的脾胃乃至心脏都是一个负担。有的人
1: 哦，
0: 说，你说，哎，你说大夫，你告诉我多喝水，我这还不敢，我以前没喝水呢，我这越喝水吧，我倒疲乏，我天天肚子撑得难受。你说我不喝水吧，我干，你说我喝水吧，干没怎么太解决，但是我现在就肚子特别沉胀。这个时候，我们对于患者进行望诊的时候，就能够看到他的平时的那种身体给人感觉就是一种浮肿的状态，他的肚子要么是瘪瘪的，要么就是肚子就是鼓起来的，这个时候它都存在着一种脾胃不运化。一呢是我不吸收，二呢是我不代谢，就会导致所有营养成分就像进入他的身体内，他不进行吸收，他直觉，哎，我们就开始通过我们是汗出汗呐、啊，包括我们的排泄就代谢下去。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他而言，我们喝水要讲究科学和方法。
1: 太正确了，喝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
0: 嗯，
1: 就像吃饭，我们说最好的药膳在厨房，最好的医生也在厨房。所以你解决好你的一日三餐和你的这个科学的饮食，尤其是饮水，可能就解决了大问题了。
0: 是的，
1: 最重要的还是有一个健康的脾胃才行，不然你吃的多名贵的药材和营养品，可能它都无法吸收，成为负担和累赘。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这也有朋友说，养生茶怎么配呢？他也提到了养生茶。我们还有一位这个英文朋友，这个字母，他说茶包需要用什么药材？问的有点泛泛了。大家伙呢，应该首先说说您自己的体质，比如说我是一个湿热型的，我还是一个手脚偏寒型的，或者说呢，是我的舌苔是一个地图舌、齿痕舌、舌苔厚重还是没有舌苔的？就是你自己的乏力情况、排便情况，你说的越细。细致，老师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配的这些茶饮药方越精准，姓名、年龄、主要症状，好不好？咱们就按这个思路来留言，我们第一时间看到了，会给大家以回复。不然的话，千人千方，这是中医说的，每个人的方都会不同，因为每个人的体质皆不同。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此时此刻，如果您在看我们的直播，慧宇也邀请大家点点关注、点点赞，再分享一波我们的视频的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和家人学习养生，共同过健康有质量的生活。欢迎您继续关注。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妈妈说养生从娃娃抓起，不对，从我做起。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其实我们说每一天我们都在和这个中医药的方剂配伍，这些看起来好像长在我们的长白山脚下，长在我们的吉林省的这些道地药材，但是在我们的中医专家的手中，就会成为我们适合自己身体的灵丹妙药。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我们身体的一种平衡的状态，也就是你缺什么补什么，哪个多了减少什么。那对于这样的一些方式，我们好多朋友更希望的是一日三餐当中也能够把这些中药材应用进来，也就是药食同源。有不少的朋友在互动说这个时候吃点酸的，也有人说吃点苦的，那您给说说这个季节什么样的人适合吃苦，什么样的人适合吃酸呢？
1: 你就像平时我们就能不能说苦能往下泻，
0: 嗯，
1: 这个时候苦呢它毕竟它是有苦寒的，所以说当你脾胃平时比较虚弱的时候，就是吃苦的你会出现腹泻拉肚子
0: 啊、哦，虚弱的时候不适合。
1: 对，你像有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我这个人平时就比较燥热呀，这个时候你可以吃一点苦的东西，然后配合一些膳食调养，

0: 这个时候你就能吸收会更好。然后你像有一些，哎呀，说我平时就觉得有点虚呀，有点乏力呀，甚至有的时候像饭吃不进去的，我们就会给他吃一点，你像你弄一点，买一点茯苓，啊，山药，然后烹一点瘦牛肉或者一些瘦肉，然后进行炖汤，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1: 茯苓山药跟这个牛肉一块炖，
0: 对，
1: 是吧？来，我们看一下老朋友这个散仙发来的微信，我们的留言，说老师好，又学到知识了，知道怎么喝水了，很重要，对身体特别的好。喝不对呢，就是有害的，的确是这样。其实我们都知道，从咱们做了养生节目的14年前开始，老师就会告诉大家一定要喝水，每天要适当的、适量的喝水。然后呢，但是可能到现在为止，我们有的人10几岁、20几岁、70、70、80岁的人，也有可能这一辈子也没学会到底如何喝明白水，是这样吧？您是不是也遇到了不少的一些这个患者朋友？他们在喝水上存在很多的误区，比如说有人说了，我是渴了再喝，也有人会说了，说你不要等渴了，你这个到点儿就应该喝。但说那我不渴，我为什么要喝？就这个
0: 对，
1: 问
0: 是
1: 题
0: 的，
1: 争论了好多年，您怎么看？
0: 我一直都说我们的饮水喝入的水量，其实能够化生我们一天所需的血液的。当我们把水补充足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今天很有精神头，会很有力量。其实这个水有时候它的日常的效果远远大于药的。有时候我们把水量喝上去，你会发现我身体特别的滋润，我就免疫力也会提升。然后我在临床当中吧，看到一些患者，他跟我说："大夫，我可能喝水了。"我说："你怎么喝呀？"那矿泉水瓶一天我能喝4、5瓶。我说："那你饮水量可以，为什么我怎么总感觉你这么虚呢？"他说："可不是咋的，我一阵咕咚咕咚咕咚，我喝一大瓶，我再啥吃不进去，我就给这个水我就得消化一阵。"所以大家对这个水吧，就会想着说我一定要咕咚咕咚大口的喝。我们都会提倡什么？说小口，哎，就平时我拿个小水杯，哎，想起来我就喝两，那就
1: 就跟
0: 喝
1: 小
0: 两口。
1: 酒似的，滋
0: 哎，
1: 了一口
0: 对，
1: 就行了，
0: 对。
1: 不要大口的喝，
0: 对，
1: 要给我们身体从我们的口腔一直到这个气管、胃呀一个过程。
0: 对，
1: 因为你瞬间喝的时候，其实整个就都把负担给到了胃
0: 对，
1: 了，很快。那我们其实要滋润整个我们的这个口腔，
0: 对，
1: 到我们的这个胃的过程当中。这一时段呢，我们先和大家先聊到这儿。养生啊，好多都在于细节，在于我们的日常。学会了，那我们就受益匪浅。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们下一段时段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良方。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8: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三伏身心同调，破解我们的情绪中暑很重要。如果现在你适不当的感觉到，哎，总想这个叹叹气，胸闷气短，或者是想提起精神，发现这四肢跟不上趟，自己这个情绪满满，但是感觉四肢无力、乏力、沉啊、僵啊、胀啊、酸呢、啊，那还有呢，就是哎想干点啥，觉得这个情绪老是拖后腿，哎呀，等等吧，先忍。忍吧，明天再做吧，这可能都是情绪的一种中暑。热和湿有很大的连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警惕身体给我们的一些信号。那中医呢，就有很多的方式方法能够解决我们无论是身体的这个中暑还是情绪的中暑的问题。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的问题哈，这个叫做 UNI 的朋友，他说想问一下三伏贴怎么贴呢？每天去医院贴吗？三伏贴主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能够止暑热吗？另外他也提到了自己感觉就是湿气比较重，同时也觉得自己好像很干燥，配一点什么样的养生茶饮，也是火气比较大的，是不是？您给说说吧。
9: 你像他这个问题问的就比较普遍性了，大家都说近两年我们的那个三伏贴都非常的盛行，有时候很多患者都会问我，你说大夫，这个三伏为什么只有在大型的时候三伏这么倡导这么贴这小贴服呢？其实当进入三伏的时候，我们身体的阳气是最旺盛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药物吸收最快的时候。当我们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相一致的时候，我们身体不产生对抗，这时候药物的吸收是最好的。所以说我们都会提倡说，哎呀，戴三伏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多做一做这个养生贴呀，去找那个专门的医院，我们去查体辨识，然后选择咱们适合自己咱们的方药，然后进行贴敷。这两年普遍的这个反应就是跟我们的回馈都非常好，有很多患者有支气管炎的，甚至有点哮喘的那个老年人，他连续贴了3到4年，他能告诉我说他到冬天的时候，就是遇着强冷风的时候，他不会那么喘，而且就是到东北的时候冬天都比较寒冷嘛，下大雪，他觉得说我也不会引发哮喘呢，我觉得我上楼梯哎也不是会那种特别喘那种感觉了。
8: 3、4年之后明显坚强了，是不是？
9: 对，
8: 就是我们说三伏贴还是在这个伏天的时候更身体更通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把中药的中医特色，把它药物渗透到我们的体内，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扶正气，让我们体内嘛，这个叫这个正气越足，邪不可干，是不是？
9: 是的，
8: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所以这个哮喘是一类，呼吸系统的非常明显，还有哪一类的也比较明显？
9: 还有你像脾胃类的，就是像有的时候说，哎呀，我大夫我不能吃凉的辣的。我一吃凉的辣的吧，这个东西我不过敏，但是我一定会伴随着腹泻。我随后腹泻之后，哎，我身体就舒服了。如果我这段时间我吃凉的辣的没腹泻，马上就长痘。这个它就是体内它的对的这个食物的造物，它运化不下去，它整个脾胃呢就是属于平时工作量就是超载，它没有把它精神头提起来。
8: 脾胃的事儿。
9: 对，
8: 脾胃一旦超载了，脾湿了，运化就

0: 差了。
1: 对，
0: 所以你想调动全身的其他的脏腑就很难。
1: 对，
0: 你看心脏是这个，我们说它是很重要的，一秒不能停的，是不是？但是脾胃，咱们这个真不能忽略。好多时候我们经常会听医生说，就是伤了脾和胃了。那很多人也不太在乎脾胃，
1: 对，
0: 往往呢吃的香的、喝的辣的、油腻的，最终伤的也是脾和胃。而它一旦伤了之后，你会发现，身体就会慢慢的给你很多的信号。刚才您说了没劲儿了，这是一方面，还有什么呢？
1: 比如说没劲儿，然后有的时候就像造反。当人说是，我们当有一天我们把东西都吃好，进行消化的时候，我们精神头就会足。当你发现，哎，我对于脾胃呢不太好，我饱一饥，饱一顿，饿一顿，然后有的时候呢就去三伏天，哎呀，愿意吃点凉的，外面这么热，我一杯冰饮料，一大勺冰西瓜崴下去，它虽然直接就伤害到了我们的脾阳。虽然说你当时没有说，哎呀，我也没有，我吃完之后觉得挺好，我也没有觉得肚子疼难受，但是它这是千年累月的，你这一次伤到它之后，它可能它的不良反应、不适症状就会慢慢的浮现。我之前就遇着过一个患者，他就是有一年三伏天，他在外面就是工作，然后特别特别热。说我就，哎呀，我那时候真的是太渴了，我也知道那时候喝点冷的不太对，但是他就买了一瓶冰饮料，喝去之后那叫透心爽啊，哎呀，觉得特别的舒爽的感觉。然后他说从那以后，他再吃东西，吃稍微凉的一口，他就觉得从胃反上一种寒气。直接到他的嗓子眼儿，他说：“哎呀，你说我就有时候喝那么多的热水，我说他会自己泡点什么黄芪茶呀，补补气呀，给自己弄一点小肉桂呀，煮水喝。但是发现这个脾胃一直都没有恢复。
0: 所以您刚才这一段话给我们个提示，有的时候脾胃只需要一次的我们对他的这种过分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会需要好多年甚至一生来去疗愈。
1: 对，
0: 真的是这样。也就是说，脾胃伤不起，一旦伤了的话，那你就一直可能就受他的这个一些小的印记的困扰。所以一定要呵护好脾胃，特别是在现在的炎炎夏日。
1: 对，
0: 因为我们更喜欢纳凉，是不是？大家都在找这个伏天的时候凉爽的地方，有空调的商场里，或者是这个来点冰饮冰啤，是吧？怎么凉快怎么来。但这个时候我们说你看不出来什么，但有可能这个秋后算账。比如说秋天的和冬季的交汇处，或者是冬天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出现了。这时候没养好，冬天秋天出现的什么样的症状比较多呢？
1: 最常见的就是咱们现在三伏天，哎呀，我特别在空调房待着。
0: 但
1: 是我一到冬天的时候，就是我从室内走向室外的时候，我的身体马上会起各种疹子。哎呀，你说我有的时候我从外面一走，我身体就痒啊，有时候甚至是腿呀、包括手啊一起痒，就要给他在外面要回暖，这个痒这个疹子才可以下去。这就是当我们三伏天的时候，我的汗毛孔整个都是开泄状态的，然后你长时间待在空调的状态下，那个寒气就浮在了我们的肌表。因为我们长时间处在温暖状态下，所以这个寒气始终没有进行宣发。当进入冬天的时候，我们的室内温度是高的，这时候汗毛又打开了，然后我到室外的时候，那股寒气是马上席卷而来的，就相当于我们在冬天的时候又重新演绎了一次三伏天那种我们中风的那种状态。说寒，
0: 明白了，
1: 马上你就会肌表，它就会起一些小疹子，有很多都是这样。他有的时候说，哎呀，你说大夫，我平时吧没什么问题，我一走这种室内室外的时候，我就需要这个，我甚至到办公地方的时候发现我整个这个身子都是苍的，
0: 特别敏感的时候，皮肤过敏的荨麻疹的时候，可能都是跟我们这个夏季该散发该发的时候没发好，
1: 对，
0: 体内的湿和毒没有出来，你就憋在了秋冬季节。所以他这个欠的债早晚是要还 的，我就特别相信这一点。所以你不要给自己的身体留债才行，一定是及时的去跟身体的对话，及时的处理我们该这个季节做的事儿。
1: 对，
0: 就像老人家说该什么时候干什么事儿，就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我们再来看看大家伙遇到的问题哈。这个朋友留言说，哎呀，这个时候特别愿意吃点大西瓜。当然了，有的时候我们的食堂里面也会有西瓜，但是通过和专业人士的分享之后，我在这个伏天的时候特别慎吃西瓜。您给大家说一说吧。
1: 其实大家一直都对说这个伏天为什么说不能吃凉东西一直存在着误解，我就给大家用一个最简单生活的一个道理来解释一下。我们家里面都会烧火做饭，当我们把锅烧得特别热的时候，如果这时候我们一碗凉水浇下去，这个锅整体会变得通红，

0: 它会马上散发出一种蒸汽，甚至说这个时候我们会产生锅的损坏，有
1: 会
0: 的，
1: 炸掉。
0: 对，这是我们脾胃的状态。当夏天的时候，我们吃的东西、身处的环境什么的，你脾胃都是运化最旺盛的时候，阳气本身就旺，这时候我们一碗凉水进到了我们的脾胃里面，就相当于现在我们把一碗凉水浇在了我们的烧红的铁锅上面，对脾胃那是伤害非常大的。然后再有呢，就是说我们夏天的时候不要给自己增加穿湿衣服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也是当我们进入三伏天的时候，我们阳气都非常的旺盛，这个时候我们的汗毛孔都是开泄的。我们都有生活有个体会啊，就是我说夏天的时候，你穿个小白色小短袖。叫短袖哈，然后下雨了，然后我们这衣服上身浇湿，我觉得这件衣服特别的粘在我们身上，
1: 是，
0: 像不透气那种湿漉漉的感觉。当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一杯小凉水，一两口大凉西瓜，这个时候就相当于在给我们的疲惫增加了一份湿衣服，而这份湿衣服造成的伤害是千年累月的。它不是说，哎呀，我今天吃两块小西瓜，喝点小冰水，明天我连续喝3天小热水。不是那样的，你那时候的伤害你没有进行的补救，你后期喝热水只是在适应我三伏的季节，相当于上次的伤害没有进行抹平。很多的时候到冬天的时候说，哎呀，你说大夫我夏天呢，哎呀就是嘴馋呢，吃那几口凉的，导致我冬天呢就总容易腹泻、肚
1: 包
0: 子
1: 括什么
0: 疼。
1: 冬天的老寒腿，其实都是
0: 对，
1: 夏天的时候着凉的啊，并不
0: 对，
1: 是冬天冻的。因为
0: 对，
1: 北方的冬天，我们知道穿的这个比较厚一些，
0: 是的，
1: 往往我们都能护好，但是就是在这个季节会容易忽略很多问题。
0: 是的。
1: 来看一下小孙同学留言，他说三伏天可以喝点小凉水不？这是没好好听讲的朋友哈，这同学下回咱们注意听讲，一定要注意少喝凉的。我记得老师说一定要喝我们体内同温度的才行，就室温都不行。你室温可能现在如果不开空调，27、8度，那可能都不足以直接喝到我们的嘴里，因为我们的体内是36.5度的上下，所以你要是保证一个36.5度或者说40度的水。有人说那我能喝进去吗？那你就看你要啥，你是想
0: 是
1: 要
0: 的，
1: 健康啊，还是要遭罪？我觉得这个就要靠自己去衡量了。医生只能是分享，医生不
0: 对，
1: 能强求去什么样的事儿，是不是不能强制？那大家伙是不是都明白了呢？欢迎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惠养生会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不迷
0: 本栏
1: 路。
0: 目
1: 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04318928588。
2: 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惠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哦，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哟。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回到我们的慧养生慧健康。那刚才呢，通过大家伙的一问一答和留言呢，我们真的了解到了很多人的这个比较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的确，有的时候我们说难免管不住嘴，那天热嘛，这个人之常情，要纳凉，要找让自己身体舒服的一种状态。但有的时候呢，我说养生，就是一种和韧性抗衡的一个过程。那为什么有的人七老八十的时候还是腿脚很利落，牙齿这个牙也都非常的结实，有自己的多少这个颗牙，那不是说靠着自己韧性过来的，大部分都是说人家有意识的去养生。所以要养生，你可能就要舍掉一些内容才行，是吧？我们看看啊，这个毛毛说了，说我一着凉就感冒，一个春天感冒五六次，那这种三伏贴管用不？哎，这个问到了这个正地儿了哈，来给说一说。
1: 他这个情况呢，就非常适合贴三伏贴了。三伏贴本身的目的就是咱们扶正气。他春天的时候，他总是一感冒，本身他表就虚，就容易体虚。春天的时候我们

0: 都知道开始，有一些回暖的情况啊，冬天要回春，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会出现他总感冒，就证明他在进行相应的这个表的时候，咱们说这个体表不固，然后我们邪风就很容易入里。这时候他在三伏天的时候呢，可以贴一贴辅助正气的，改善一些肺的一些贴。你像很多人就说，哎呀，我一到换季的时候开春啊也好，我就是很容易感冒。他这个时候他一定会面临着有的时候容易咳嗽啊，甚至由于咽喉干燥啊，他面临着一些咱们说中医讲肺的虚的问题，然后肺虚有的时候觉得说，哎呀，我这个气短呐，有时候会伴随着这一些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给他进行辩证查体，来看一看他的情况是需要补气的，比如说来点黄芪呀，然后配点当归补气补血，一起跟你同调，然后配点白术，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些当下季节节候的特点。比如说，现在我们属于燥湿的天气，就是你即使虚，你也会身在这个环境当中，也要配合一些祛湿的，适应现在季节的时令特点，然后给你贴敷于你的天突啊、膻中啊、你的肺腧啊，这时候还会给你改善脾胃功能。即使进入到夏天的时候，我们也会有的时候会吃东西什么的，说，哎呀，你说天这么热，我想吃点清淡可口的。啊，我还不太愿意吃那么滋腻的，甚至有人说，哎呀，我愿意吃点辣的。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脾胃都要增加一些促进消化的一些健脾运湿的，这样让我们的脾胃很，就是它能愉快的度过整个三伏。即使说有的时候说，哎呀，说现在有时候压力大，我们难免不会说吃点一些什么，哎呀，辛辣刺激的。但是我们在进行满足我们一些吃的想法的时候，也请安抚安抚我们的大本营，把我们脾胃呵护好，因为只有它好了的话，它能把我们吃到的一些食物转化成我们气血。有时候我们就能看到说，当这个人脾胃特别好的，他的面色是特别红润的。他说，哎呀，我平时吃饭呢，我就吃到这几分饱啊，说七分饱或者八分饱的时候，哎呀，我就觉得我挺舒服的。其实有的时候脾胃不适合过饱，它也不适合过饥。当你过饥，人说，哎呀，有时候说，哎呀，我就愿意夏天呢，我这得穿一些那个薄的衣服，我要显我的漂亮。这时候可能会有减肥。这时候说，哎呀，我夏天的时候我就不吃饭了。但是这个时候我脾胃运化处于一个旺盛的状态，我是需要你吃一些健康的食物的。如果这个时候你没有给我进行足够的能量的摄入，这时候对于脾胃而言也是一个伤害。就相当于你让我每天工作，但是没有加油，我这个就运化不上来。
1: 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大本营，刚才您形容的这个特别好，因为脾和胃真的就是个大本营，万物都归到这个源上，是不是？我们说这个肾呢是先天的，脾胃是后天的，就是肾好不好呢？先天的，爸妈给的，你要呵护好了，会一直很好。那我们说脾胃是靠我们后天滋养的，你自己一天天养好的还是养坏的，那完全靠我们自己。所
0: 是
1: 以
0: 的。
1: 其实真正的养生在于我们的厨房，在于我们的一日三餐，真正的好的医生还是在于我们自个儿，
0: 对，
1: 得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再回到我们这些年一直给拿刀过的这个事儿哈，不少的朋友还在给我们留言。那最后一点时间呢，老师也提到了这个饮食上，这个时候我们要在饮食上少一些辛辣的食物，
0: 对，
1: 那少一些刺激的食物。但是最近我们老师也在聊这个生姜的事儿，就是对这个伏天生姜的运用也特别的有方法。您在今天的这个接近尾声的时候，给大家再叨咕叨咕，好不好？
0: 啊，可
1: 这
0: 以。
1: 个季节我们怎么用好姜，在什么样的餐饮当中，或者说我们泡脚当中把它用好呢？怎么用？
0: 生姜本身就是一个温热的，然后它会起到一个散寒，这个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能随时给我买过来的。所以生姜这时候呢，我为大家配合一些大枣。如果你只说是，哎呀，平时就愿意生姜泡点水喝，其实这时候有点偏的过于燥烈了。因为当我们一个就是需求，就是一个药效进入体内的时候，它也一定有一个相符的。如果说我们只单纯喝生姜水，你发现那个辛辣特别刺激咽
1: 对，
0: 喉，你吃完之后觉得说，哎呀，我喝完生姜水之后，第二天就上火了。然后我倒觉得口感，你说吧，不喝吧，这季节说喝生姜水还特别适合我，所以这时候呢，我们会喝生姜啊、大枣啊，再喝一些白术啊、健脾的，和它一起去运化，能够就相当于说我们一个人。 我们回到家里面，既能打开门，又能把门锁上。这样的话，我们不至于说一进门门不锁，拐弯抹角就那么开着，这是不对的。这时候人很容易也伤脾胃。然后大家还会说，平时喜欢泡脚。泡脚的话呢，像那现在是夏天，我们都说不建议是泡脚，那个脚的温度特别热，因为本身我们就热。你泡完之后出那一身汗吧，你会想着吹空调，所以我们会说温热的水。我都是会建议说什么呢？如果说你平时要老

0: 盘腿的，哎呀，我一到冬天呢，我这胳膊腿儿就有时候像不太受使，身上有点沉浆的问题的。咱们有那个大葱，大葱上面有那个葱须的那个地方啊，
1: 葱头一般我们都
0: 葱头，
1: 切掉
0: 对，
1: 了，
0: 这个留下来。你和你的生姜煮水，基本上呢，你2到3个的葱头配合一个完整，一定我们切生姜片的时候，一定要保证你切这一片是稍微有2到3厘米厚度，然后一定要摸到有水润的，就是有的时候那姜干了就不要了，一定要
1: 2到3厘米还是2到3毫米
0: 两到三毫米啊，两三毫米那是
1: 对，
0: 薄片
1: 薄片就可
0: 对，
1: 以了，
0: 然后这时候你煮水，煮水之后你把那个水就放到了你的泡椒桶里面，这时候
1: 先
0: 你
1: 有一
0: 就
1: 个
0: 温热，
1: 过程，就先煮一下，像煮药一样。
0: 对，让它把它的那个就是成分释放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泡的时候，可以搓搓我们的手脚心，然后搓一搓，一定要盖过我们的那个就是内踝尖上3寸这个位置，然后盖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来回这么搓一搓，你会发现搓完之后我们的手脚心是热的，
1: 您说的搓一搓是用手来搓脚，还是用我们那个剩下的那个姜啊、
0: 生姜
1: 姜片来
0: 与
1: 搓
0: 姜
1: 一
0: 片
1: 搓
0: 在，哎，对，两个这么搓一搓。啊，如果说平时还有点说，哎呦，平时手脚早上起来就特别僵硬的话，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单独弄两个小盆儿，把手放到里面，我们可以在里面做一做这种伸展的动作，然后让它进行更好的进行这个药物吸收。但是如果说做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出汗了的话，大家千万不要立马进行吹空调，让它这个汗进行自然的进行散发。也许可能我们在做这个治疗的时候，这个汗出来的就是伴随着我们的寒气，帮我们排寒。
1: 去去寒，去去湿的过
0: 对，
1: 程。
0: 如果这时候我们再一吹空调，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把我们的原有的寒气推出体外了，又进入了新的寒气。这里发现，哎，你说大夫，你说我做吧，是挺好，脚不疼了，但你说我是怎么膝盖又不得劲了呢？你这个时候就是说明什么？他在做的时候，他把他的体内原有的寒气驱出来了，然后他又受到了新的寒。这个新寒呢，就是会做完之后会疼痛立马发作。
1: 这就像您刚才形容的，该开门的时候，或者该开窗的时候开窗，该
0: 对。
1: 关门的时候关
0: 关
1: 门，
0: 门，
1: 这才是一个对我们身体这个负责任的一种方
0: 对，
1: 式。所以呢，这个时候驱寒很重要，包括
0: 是
1: 我
0: 的，
1: 们有的时候和家人朋友上商场里的这个很冷的这样的一种空调房当中，
0: 对，
1: 那你不得不进入从外面的高温到里面的低温，那我们不妨可以带一个小披肩、
0: 对，
1: 小围巾，护好我们该护的地儿啊。今儿呢，这个我们的时间有限，但是。是养生的方式方法是说也说不完的。我相信很多朋友今天和我们的马跃老师真的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分享。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辛苦了马跃老师，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初审会与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上午9点半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进，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载风雨兼程，105载铸就辉煌。从救国兴国到富国强国，从脱贫攻坚到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指引，坚守初心不改，勇担使命不渝。
3: 新时代新征程，以实干建初心，以奋斗启新城，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彼岸勇毅前行。
4: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3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5: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

0: 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今天是人类月球日，人类月球日纪念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伟大时刻，见证人类探索宇宙的跨越，激励大家保持对星空、对科学的好奇，勇于探索未知。同时提醒大家，这盛夏阳光紫外线非常强烈，长期暴晒易损伤皮肤、伤害眼睛，外出呢备好遮阳帽、防晒衣，按时涂抹防晒霜，避开正午强光时段出行，全方位做好防晒防护工作。愿我们心怀探索热忱，清爽安然度过夏日。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3: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4: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5: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0: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
1: 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0: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7: 资讯全省共享，
8: 服务链接城乡，
7: 快捷三农资讯，
8: 实用服务信息，
7: 丰富社会新闻，
8: 鲜明评论观点。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8: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3: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思妍。我们的节目正通过全省55个调频传播台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夏季陕西蓝田瓜果集中成熟，大量瓜果扎堆上市，出现了滞销。当地政府联动了商超、电商、文旅企业协同助农，规划便民售卖点，开展田间直播，企业批量采购，线上线下同步拓宽销路，用市场化的方式消化瓜果库存，解决农户卖瓜难题。如果城市设置了便民蔬果的摊位，助力农户销售，您愿意购买本地的瓜果吗？您认为除了直播、企业团购之外，还有哪些长效的方式和方法可以稳定果蔬的销路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互动方式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高温度为27到30度，最低温度18到22度。长春市今天白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2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一地巧种三茬粮，拓宽农户稳产增收道路。中国红十字总会调拨物资驰援吉林省一线，守望相助重建家园，吉林各地推进汛后自救恢复。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政企携手拓销路，民生服务暖田间。吉林惠企便民出新招，政务服务加速跑。吉林化纤集团上半年产值销量双增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3: 近年来，我省打破北方一年一熟的传统耕作局限，依托创新推广的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革新，实现一块田地三季丰收，拓宽农户稳产增收道路。请听详细报道。
24: 走进扶余市新府村示范种植基地，满目金黄，麦香四溢，机械化收割高效推进，饱满麦粒源源不断入仓，丰收氛围浓郁。不同于传统单一种植模式，今年当地采取了米麦豆一地三收的高效种植模式，实现小麦、玉米、大豆农时无缝衔接，同时配套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精准管控，适配全程机械化作业，丰产效果十分亮眼。
25: 在当地取样，小麦的含水量为32，折合成标准水13个的话，实际的亩产为260公斤。
24: 一地三熟不仅是耕作模式的突破，更是稳粮增收、养地护田的双赢良方。该模式巧妙结合麦育间作、麦垛轮作优势，大豆根系固氮养地，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投入，实现用地养地相结合，持续保护黑土地力。同时，新模式彻底盘活耕地产能，叠加三季作物收成与惠农补贴，地块综合产值大幅提升。
26: 一地三收的模式，实验基地是粮场地，咱们从3月20号开始播种小麦，5月1号开始播种玉米，现在到7月份开始收割小麦，咱再把小麦这个空闲地再种上黄豆，现在预计照常规种植玉米， 增收10000元以上吧。
2: 通过小麦玉米间作和小麦大豆轮作相结合的栽培方式啊，可以利用不同作物生长阶段的植株的高低差，形成呢边行效应，便于呢通风通光，利于作物生长，同时呢进行合理密植、水肥一体化等科学管控，使这种呢米麦豆一地三收的种植模式，与单种玉米地块相比，玉米呢基本不超产，额外增收一茬小麦和一茬大豆。
24: 从一年一熟靠天收到一地三收科技种，小小的田间变革成为吉林深耕科技农业、激活农业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截至目前，我省米麦豆一地三收高效种植模式推广面积已经达到10万亩。
7: 快捷的三农资讯，
8: 实用的服务信息，
7: 链接城乡，
8: 全省共享，
7: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城市设置了便民的蔬果摊位，助力农户销售，您愿意购买本地瓜果吗？您认为除了直播、企业团购之外，还有哪些长效方式可以稳定蔬果的销路？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小米留言说，我肯定会买呀，便民摊离家近，瓜果新鲜，还能够帮助到农户，一举两得。阿远说了，有空去逛逛啊，但平时上班太忙了，很少有时间专门去摊位来选购。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近期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我省的部分地区发生了汛情，部分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压力增大。中国红十字会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对接我省需求，紧急调配物资驰援，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请听详细报道。
3: 为保障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梅河口市红十字会紧急对接调配省级救灾物资，定向驰援康美职业技术学院安置点，以快速高效的人道救助为群众筑牢生活保障防线。现场300个红十字应急生活箱整齐码放，静静等候启程。工作人员各司其职，默契配合，有条不紊地开展清点、搬运、装车作业。
4: 我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二级响应后，市红十字会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第一时间向省红十字会申请救灾物资，棉被500床以及生活箱300个，内含食品、洗漱、餐具等生活用品。
3: 针对吉林省多地区汛情，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拨赈济家庭包1990个，卫生包1000个，棉被3000床，毛巾被1900床，折叠床500张等物资共8390件。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支援4500个家庭箱和3000箱矿泉水，支持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吉林省红十字会保障高效运转，迅速组织物资转运工作，连夜起运，第一时间将物资运抵各地。我省各级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坚守岗位，连续作战，全力配合属地政府开展群众转移、物资发放、环境消杀、困难帮扶等工作，扎实筑牢民生保障防线。全省红十字系统将持续紧盯省内汛情变化，持续投入人道资源，汇聚爱心力量，助力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6: 目前，全省红十字系统已自筹救灾款物350万元。下一步，我们将扎实履行救灾救助的法定职责，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工作一线，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生活救助等工作。
8: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3: 继续来关注新闻。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近日我省多地遭遇到了强降雨，目前汛情回落，全省各地组织干部联动，群众积极互助自救，消杀清淤、通路保水、设施抢修等有序推进，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5: 洪水退去后，敦化市渤海街道利民社区的居民自发带着工具清理楼前屋后的淤泥和断枝。76岁的社区居民、退休老党员李栋勋一边协助清运楼道口和院落内的杂物，一边用扫帚和簸箕将低洼处的积水推入下水口。他和邻居还一起搬出各自家中受淹受损的物品，擦拭干净再一道搬回。
9: 都是一个小区的，就像一家人一样，社区啊、物业啊啥人员都来给负责任，老百姓也很感动，把大家的家园建设好，建成一个哈美好的家园。
5: 汪清县干群携手，邻里互帮互助，全县重点推进供水、道路抢修恢复等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目前天桥岭镇已完成受损供水设备更换，镇区全面恢复供水。大兴沟镇12小时打通1公里受损道路，保障村民下地复产、物资运输。
10: 我们也是准备做好这个自来水供应的消杀和过滤工作啊，确保这个镇区居民的饮水安全。
5: 安渡县组织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乡村，跟村民们一同清理庭院路面淤泥，同步修缮河堤路桥。
11: 积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作风，积极为村民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多做贡献。
12: 前几天为了防止低层住户的雨水倒灌、房屋进水等出现安全隐患，楼上的邻居呢主动敞开家门安置楼下的淋雨伞。
13: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
14: 真情传递，
13: 生动八方，纵横城乡，976城乡资讯联播，
14: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如果城市设置了便民的蔬果摊位助力农户销售，您愿意购买本地的瓜果吗？您认为除了直播企业团购之外，还有哪些长效方式可以稳定蔬果的销路呢？微信平台老林不老留言说，要想长期稳定销路，乡村啊得建这种冷库的仓储，错开上市的高峰就不容易滞销了。小月说了，可以发展果树的深加工啊，做成果干啊、果汁啊，这样的话就算鲜果卖不完也能够加工储存。山河说了，我肯定去呀，菜品新鲜还能够帮助到别人。那么大家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还有什么样的观点想要说呢？请您记好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账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27: 976编辑在线。
23: 盛夏时节，陕西蓝田的瓜果迎来了集中的大批成熟，大批的瓜果、西瓜集中上市，短时间内供给量激增，不少农户面临着卖瓜难的困境。当地政府主动联动了商超、文旅、电商等本土企业共同助农，一边在城市规划便民售卖点位，一边组织田间直播带货，一批批量采购瓜果，开展惠民的活动。对此，我们的当门编辑未来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2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销路难题是农户心头的最大顾虑，蓝田当地政企携手助农，线上线下同步发力，用市场化手段消化农产品库存，也为农户稳稳守住了田间收成。单纯依靠农户自主售卖难以抵御市场波动，政企联动搭建长效产销渠道，既能解决短期的滞销难题，也能持续培育本土瓜果品牌。这种接地气的助农模式，实实在在降低了农户的经营风险，为乡村特色种植业稳步发展筑牢了保障。
27: 976每日关注。
23: 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稳定稳健发展的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今年上半年，邮政业务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中国物流与联合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近日，东部战区海军某部在东海某海域组织舰载直升机开展海上实弹射击训练，进一步提升部队快速反应、协同保障能力。今年以来，新疆阿拉山口、霍尔果斯两大口岸 万中欧班列，累计突破10000列。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全部获得金牌。19号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3亿元。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的全部内容。
27: 快捷的三农资讯，
0: 实用的服务信息，
27: 链接城乡，
0: 全省共享，
27: 976城乡资讯联播。
2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更好解决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烦的问题，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好的政务服务体验。今年以来，吉林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一项精准举措破解企业群众遇到的烦心事儿，让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快办转型升级。
5: 前不久，磐石市一家食品公司的工作人员注意到，此前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延续时，企业填报信息有误，系统端无法自行修改。通过吉林市生态环境局今年创新推出的生态环境点单式服务模式，企业线上提交修改需求，环保部门当天就进行了远程对接指导，帮助企业完成了信息更正和延续办理。
1: 以前遇到系统问题，我们得挨个打电话或者跑大厅，现在的话点个单就有专人跟进，坐在办公室就把事情办妥了，心里特别踏实。
5: 吉林市围绕环保政策咨询、行政审批、预审辅导、污染防治技术帮扶、生态环保普法培训、重大项目全周期跟踪服务5大类内容，梳理形成标准化服务清单，依托便民江城微信小程序打造的点单渠道，企业实名注册后即可自主提报诉求，后台设置专属订单调度岗，对所有诉求统一甄别分类派单，同时在各级政务大厅设立专属点单窗口，由专人协助企业办理业务，精准助力企业解决各类环保问题。
15: 以精准服务转变工作作风，构建企业群众点单、审批部门派单、责任单位办单、服务对象评单的全链条闭环服务体系，限时响应、限时办结、全程留痕、全程可数，用群众和企业的口碑更好地指导我们提升服务质效。
5: 今年以来，通化市聚焦当地特色产业，持续优化项目建设审批流程，推动政务服务从碎片化向集成化转变，打造高效便捷的营商环境。眼下位于通化医药高新区的通化人身医药健康产业园一期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即将交付验收。当地政数部门主动前移服务端口，组成上门服务专班，开展1对1精准服务。
16: 咱们政数部门的相关工作人员指导之后呢，给我们理清了这个条理，节约了咱们很多的办理时间和办理成本。
17: 第一时间，组织专人开启了帮代办服务模式，为企业讲解竣工验收阶段的相关环节和所需材料，帮助企业大大节省了审批时限，为项目的早日投产达效提供了有效帮助。
5: 在敦化市政务服务中心1楼大厅，技术人员正指导办事群众使用刚刚上线的政务 AI 助手敦敦，只要在系统对话框内输入相关问题，就能精准获取事项办理条件、所需材料、办理地点、咨询联系电话，系统还能同步推送官方网办入口和线上办理操作指引。
18: 之前办理个业务在网上搜半天，今天试用了这个敦敦，说得特别清楚。
5: 敦敦的所有答复均依托本地权威政务数据生成，服务涵盖社保医保、户籍办理、营业执照开办、补贴申报等民生社企高频业务，办事群众通过手机和电脑均可登录。
19: 我们会持续优化敦敦的 AI 服务功能，动态更新政策知识库，第一时间把最新的办事政策、业务调整同步到位，让 AI 助手不光能精准回答问题，还能带领群众一步步完成线上办理，真正用数字技术为政务服务提速。
2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3: 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产值同比增长 12.4%， 纤维总销量同比增长 10%， 实现了产值和销量双增长。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21: 今年上半年，吉林化纤集团坚持碳纤维产业链一体化发展，碳纤维销量同比增长 24%， 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 51%。 12TK35K 碳纤维大丝束全面占领国内海上风电副材市场，进军航空航天、船舶制造等高端领域。 3K 小丝束逐步替代进口，广泛应用于自行车、匹克球拍等体育制品领域。副材制品方面，联合京东京造等11家企业持续推进新能源、轨道交通、户外用品等应用领域开发。企业传统优势板块同样表现亮眼，人造丝、经纶、竹纤维销量均实现同比增长。吉林化纤集团党委副书记王红：
2: 全年共确定14项创新课题，目前已经完成5项，

0: 中碳纤维碳布育养丝项目成效显著，尤其是碳布产能已经翻番，而且出口量达到70%以上。下半年我们还将有碳纤维线开车投产。
1: 今年上半年，企业一个个新项目接连投产落地，为发展蓄势赋能。1.5万吨下一代人造丝项目一期达产见效，人造丝全球市场占有。

0: 1.35万吨。
1: 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吉林一地巧种三茬粮，拓宽农户稳产增收道路。中国红十字会调拨物资驰援吉林省一线，守望相助重建家园，吉林各地推进汛后自救恢复。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政企携手拓销路，民生服务暖心间，吉林惠企便民出新招，政务服务加速跑，吉林化纤集团上半年产值销量双增长。以上就是本期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你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收听本期或往期节目。本次节目由思妍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出神代停，副神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整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

0: 彩礼数额。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6: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7: 倒掉吧，
8: 倒掉吧，
6: 倒掉吧。
5: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9: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0: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1: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2: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7: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8: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9: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2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1: 哎，我真的。
2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装了40多。
3: 听百姓声音，
0: 看乡村变迁，
3: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
3: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0: 把脉农村发展，
3: 紧跟农业方向，
0: 奏响振兴篇章。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8: 大家好，我是秦宪。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和视频号来观看直播。
0: 当前啊，大田作物进入了关键生长期，大面积的防病追肥啊，靠传统的这种地面作业效率比较低，而非机行化植保速度快不伤苗，是规模化统防统治的优选方式。
8: 嗯，那么不少的种植户呢，不清楚这个行化具体能够起到哈哪些增产作用，也拿不准作业天气呀、用药配比呀、窗口期等等注意要点，操作不当呢就容易产生药害，影响效果。在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土肥专家刘振刚老师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行化作业的作用和实操注意事项，教大家科学用好行化技术，精准管护农田，稳产增收。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农机专家李舍朝、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1788、85815799、85815700。
8: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0: 乡村发现。当前全国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是农业灾害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据气象部门预测，全国主汛期气温偏高，旱涝并重，登陆台风数量偏多，强度偏大，区域性和阶段性旱涝灾害明显。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8: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15规划》，提出到2027年底，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40%，分类选取100个左右美丽乡村先行区，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到2030年整县建成比例达到55%，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70%，让美丽宜居成为乡村的鲜明标识。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近日启动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治理支撑。
8: 记者近日了解到，14五以来，全国新增完成环境整治行政村11万余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过了55%，全国50%以上行政村基本实现干净整洁，5042条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直接受益人口约972万。
0: 当前正值吉林省粮食作物生长发育的关键窗口期，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部分农田出现田间积涝、土壤过湿情况，作物根系透气受阻，田间病虫害滋生蔓延风险攀升， 粮食安全生产面临考验。吉林省各地农业农村部门精准落实各项防灾减灾、灾后填管举措，全力守护黑土良田，护航粮食稳产丰产。
8: 7月19号至21日，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系列活动2026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在北京通州举办。据了解，当前我国鲜食玉米产业迎来快速扩容、提质升级的黄金时期。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鲜食玉米种植面积达2700万亩，年消费量突破了750亿穗。
0: 近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召开2026年上半年四川民生调查数据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26年四川夏粮总产量483.9万吨，较2025年增加7.6万吨，增长1.6%。在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中，总产量排名保持第七，增幅排名第三。
8: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财政厅联合印发《广西协同实施灌区工程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方案》，聚集耕地保护、生态提升、产业赋能、乡村宜居四大目标，为完善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体系，打通农业灌溉最后一公里，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提供机制保障。
0: 听着大家有相关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8: 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么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机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土肥专家刘振刚。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
0: 是的，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啊，抓紧时间提问。热线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来看看松原的林先生。
8: 好，我们来看一下。林先生您好。
9: 哎，你好，主任，
8: 请讲，
0: 请讲。
9: 我有个事儿咨询您啊，就是那个我有块地哈、啊，就是九七年分了一块地，然后03年呢，有块地让我种上了树，就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他栽了点树，当年呢就变成了退耕还林的块地，但是这个树呢现在已经，被人霍霍的，就是没多少棵了，原先是2000多棵，现在好像是剩了能有个200-300棵都多说的了。因为这块地吧，两边也是地，就我家中间那块栽着树了，人家就是老百姓树长大以后养人家地，都给你霍霍了，就不让你成才，就是偷摸都要不有偷给你罚回去，干点这整点那的，因为我家不在那住了，都搬出来好多。这个树地呢已经没有多少树了，然后呢面临着啥呢，就是马上那个土地要那个顺延嘛，就这个地呢在2018年的时候我确认成耕地了，就是散掉的时候变成那个确权的时候，他把这块地确认成耕地了。就我现在不知道这块地的土地性质到底是什么。
0: 如果您现在手里头有土地确权证且确认为耕地，那么原则上应该按照您最后确权的这个证件来去证明您土地的性质。如果您觉得心里头不把握，那么你也可以到您当地的林业部门再去核实一下。
9: 我今天去了这个林业部门去核实了，然后那个林业部门说你这个土地确权那个证，这个散调，他说他们称为散调啊，说散准，他说必须得以林地为准，因为当年是退耕还林的，这个地当时按照什么说，就是属于林地了，永久性林地了，不能再变回来耕地了。
0: 那您看，这不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给您答复了吗？
9: 对呀、但是我现在手里拿着的就是土地确权证，说的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确权为耕地还是林地。
0: 您现在不是手里拿着您认为的这个土地确权证，但是到林业部门说了，林业部门说应该以我这边的备案为准，不是这么答复的吗？对不对？
9: 对。
0: 那如果他说他以他那儿的答复为准，我如果是您，我如果是当事人，我会问您是依据什么条款来约定说是以您手里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咱们所说的这个认证还是认定为准，是针对什么样的文件，还是针对什么样的精神？你说我普通老百姓，我现在认为国家给我颁发的这个土地确权证确认它为耕地，那我认为国家颁发的这个证件是有效的。如果政府部门您觉得说我手里的证件没有效，那么应该你来举证说明到底我的这个证为什么没效，为什么你说的是有效的，这么问。
9: 他当时回复我的，他给就是我们的上一级政府，就是县里边可能打了电话，测绘，他说那好像是什么测绘的是什么人员，他说这个东西是以图就是林业部门测绘的那个东西为准，而且当年那个东西好像还有什么林照啊，是什么什么？
0: 是，那您肯定正常应该有林照，所以现在咱们要确定的是，您现在应该问他，问就是首先，如果您说我的无效，那么你们现在应该找到相关政府部门确认，你说你得出具相应的函，你说确定这个我这个是确权错误啊，还是测绘公司测错了，把这个事儿得说清楚，证明，要不然的话我就以我手里的证为准了。
9: 对，他说那意思就是要把我这个证。那意思是收过去完了后再什么整什么公告啊，是什么东西？
0: 对，那就得按流程办了嘛。
9: 啊，对，把我这个现在手里这个确权证收回。
0: 也不排除就是另一种情况，就是我说的可能由于测绘部门他可能这个事儿操作错了，因为找的第三方公司嘛。但是就像刚才我说回的，您就应该得让政府职能部门来去走这个流程和程序，是你得公告，然后注销我这个原有的证件，然后重新来给我这个确定，要走这个程序。
9: 确定最终还是确定为这个林地了吗？是吧？就是
0: 那您的地方已经退耕还林了，原则上就是林地。我刚才跟您出的主意，都是站在我就是您的这个身份上，我们尽可能的想保障我们的权益。但如果这个事儿人家说了，我们有相应的证据，然后且的确是当时确，那咱就按流程办了。
9: 哦，现在不是这个林地这个林补也没有林补啊，也不给林补，而且
0: 那没有林补正常了，那不是以前那个时候你退耕还林有，现在没有了。
9: 对，就马上二轮延包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
0: 有没有什么？
9: 耕地它不是比林地之前吗？
0: 那现在来看是的。
9: 对。
0: 那谁也没法说以后啥样。那以前咱说耕地还没有林地之前呢，对不对？
9: 对。
0: 啊，没法，这话咱没法讲啊。
9: 是现在这边寻思不知道是以哪个为准了，是以我手里这个为准，还是以林地部门的为准？是以这个就是土地性质是耕地还是林地，咱不知道是哪个了。
0: 所以刚才说了呀，咱不重复了，林先生，刚才跟您讲过了，就是您现在手里的，您如果政府说我政府职能部门说政府给我办的证无效，那么你政府职能部门应该走相应程序，就是这样的，这不跟您说过了吗？
9: 对，明白了
0: 啊。
8: 哎，那就这样啊，林先生，
0: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8: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715788和85871579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我们来看看黑龙江的夏先生。夏先生您好。
10: 老师好。
8: 哎，请讲。
10: 有个土地上的事想咨询一下。
8: 哎，您说。
10: 就是98年分地的时候呢，是人在村里，但是户口不在。户口当时有个政策，就是迁到县城了，说是要吃商品粮。然后商品粮也没吃上，但是户口迁走就没分地。然后家里边都分到地了，老人也都分到地了。然后现在是就是这个土地在延包嘛，27年延包，就是现在是本人也是村里的经济组织成员。但是户口现在没迁回来。然后这个情况下，就是在土地延包的时候，说父母能不能一起参加延包，就是婚内延包，那个确权证什么给父母能不能填上？
0: 我们了解现在的政策，如果像您这种情况，在本村确认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可以婚内延包的。
10: 哦，这个有这个政策哈，老师。那就是户口不迁没关系了，因为迁。
0: 因为你已经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您当地既然没有要求您必须户口落回才给确认。 因为在吉林省，因为您是黑龙江的啊，各地可能在政策执行上会有一些差异。你像吉林这边要求，而且咱们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管理法当中也提到了户口在或曾经在嘛，还有就是咱们说的您跟村上有长期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实际上您的这种情况在吉林省可能很难确认，因为您户口不在且没有分得土地，那么确认身份的这种可能性就很小。但是您在黑龙江，既然您既没有土地，户口又不在，村上又给您确认了，那意味着村组织咱们说接受您为成员了，那么原则上您就可以在户内延包。
10: 好了，谢谢您。
0: 好，再
8: 见。
10: 好，再见。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朋友问啊，这个房屋确权自己办还是村里统一办？原则上都是统一办的啊。您可以先到村上问一问，或者到您乡镇的办事大厅、房管的窗口去问一下。你说我们这儿什么时候开始确权啊？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8: 好，来看看松原的李先生啊，李先生您好。
1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哎，我想问一下那个专家老师，就是那个松原地区繁殖母牛补贴什么时候能下发？
8: 咱们来问问清河老师。清河老师，
12: 你这个事儿吧，你得问问当地政府，问县畜牧局啊。这个省里头没有统一规定。
11: 啊，就问当地的畜牧局呗。
8: 对，
12: 畜
8: 牧
12: 局。
11: 啊，兄弟啊，好的，
8: 哎，
11: 谢谢老师啊，
8: 好，再见啊，
0: 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啊，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的朋友问啊，这房屋不动产证什么时候办理？它并没有统一的节点啊，具体您得按当地给您这个操作的时间节线为准，没有说哎呀，德惠市说这个月6月份、7月份咱就办，还是说九台区就是8月份办。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啊，具体得看您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刚才朋友说了，红尘问说这个说60岁开支给涨20块钱，现在并没有啊，现在并没有。如果有的话，咱们省里头会下文件，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邀请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给大家进行解读。现在并没有涨啊。
8: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
0: 是的，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5815799、85815700。
8: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大田作物进入关键的生长期，大面积的防病啊、追肥啊，靠传统地面作业呢效率很低。那现在呢，这个飞机行化植保速度快，不伤苗，也是规模化这个统防统治的优选方式哈。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预告了一下，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邀请这个土肥专家刘振刚老师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行化作业的作用和实操的注意事项啊，教大家来科学用好行化技术。有请刘老师。
13: 现在这个行化作业啊，是一个比较见效快，就是说农民容易接受的一项技术，尤其是这个无人机发展，原来无人机可能就是说带起这个负重啊，也就是几公斤，现在发展到几十公斤，甚至上百公斤，这个就是说这个负载量，所以说呢，它现在作业就是内容就是很广了，比如说喷叶面肥呀、喷药啊，甚至有一些都用它，就是带一些固体肥料，就是做根部追肥，都这么做。所以说呢，这个无人机发展对这个行化作业呢起到比较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呢，这个传统这个有人机作业呢，也是能给这个行化作业带来一定的作用。有人机作业呢，它的就是说作业效率比较高，因为它载重量更大。肥的面积更广，所以说呢，它就是说，就是工作这个效率更高，就是说在单位时间内作业面积更大。无人机呢，相对来说呢，和有人比，有人机比，就是说，效率呢略低一点。但总体上呢，和这个传统的追肥，咱们背一个喷壶啊，这么作业效率还是提高了很多。同时呢，对根部追肥比较呢，它也有一定的好处。 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说效率高，施肥效率非常高。就是说它过去可能是说你要采用根部施肥，你可能就是说这个肥被作物吸收利用得等3天、5天甚至7天以后它才能反映出来。而且你这个就是说行化作业呢，可能是几个小时以后这个肥料就能被作物吸收，就能反映出来。所以说呢它作业率作业效率是非常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它的肥料的利用率就是比较高，包括农药它的利用率也都是比较高的。它这个你肥料利用率，你要是说根部施肥的，通常呢现在肥料利用率都在40%左右，而这个行化作业呢肥料利用率呢基本上都能达到50%甚至60%以上。所以说呢它肥料利用率也非常高。第三个呢，就是说它这个用肥量用药量相对都比较少，因为它行化作业它这个污滴比较细，比咱们普通的那个喷雾器啊这污滴还要细。所以说呢用肥量用药量都比较少。第四个呢，就是成本相对比较低。我们用现在都知道这人工比较贵，你要是说用这个人工配的这个备壶喷壶，你要去作业去，它可能是一天得200-300块钱。但无人机呢，它可能就是说几十块钱就是下来了，成本就是相对比较低。第五个呢，就是作业比较快，因为你这个用人背的这个喷壶作业，你可能是一天你这作业达不到一场地，而且你这无人机呢一天可能这做几十场地都能完成。所以说呢它这个作业速度是非常快的。这是它的作用。关于注意事项呢也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要选择这个作业时间作业时期。作业时期呢，咱们根据肥料啊或者农药啊不同，你选择不同的时期。比如说你要是说有和病害了，你根据这个发病的时期，一般就是说刚发病你治疗就相对比较快。所以说呢这个你要根据这个发病的时期来进行作业。你要是虫害了，你就根据这个虫害的情况进行作业。如果你要是说喷叶面肥呢，最好选择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这一段时间效果比较好。一般呢喷2次效果是比较好的。你要1次呢效果就略微差一点。这就根据个人的情况，你说我这个资金比较充足，而且这个有这个作业积聚，我喷2次。但是说我这资金比较紧张，我还得说租的飞机啥的成本要高一些，那你就作业1次，要根据具体情况。这个是作业时期。第二个是这个肥料啊药品的浓度。这个浓度呢一定要根据这个产品的说明来使用，你浓度不能太高了。太高了你这个尤其现在这个就是光线比较强的时候，很容易就是造成灼伤或者烧苗现象发生。所以说呢这个浓度要科学合理确定，你不同的产品它浓度是不一样的，根据那产品使用说明来制定。第三个呢就是作业的时间，刚才那是时期，这是时间。时间呢我们最好选择在上午10点之前或是下午3点之后，因为这个2段时间呢就是光线不那么强，就是说你因为咱们喷的都是一个最后落到叶面上都是一个小水珠小水滴，如果光线特别强的时候呢，你喷这个阳光就容易就是说这个小水滴就起到一个凸镜的作用，阳光照射强就容易伤到这个叶子表面，让伤到叶子表面就是对光合作用就受到影响。所以说呢最好选择这个上午10点之前3点之后光线比较弱的或者是阴天没有光的这个时期时间来作业。第四个 就是说选择这个没有风的天气，一般呢最好是二级风以下，你要三级风以上，你一喷这风就容易都刮走了，就影响这个作业效果。第四呢，对，第四、第五呢，就是说，喷这个避免重喷或漏喷现象发生，就是说你不能是说这个我喷过一遍了，完我再喷一遍，这样重喷呢，可能就是如果有的要害，就容易产生要害作用。你要漏喷呢，可能这一条就没喷着，就起不到它应该的这个作用。所以说呢，就是说避免重喷漏喷现象发生。第六呢，如果就是说遇到雨天，就喷完三小时之内遇到较大的雨，这个就是说它雨水把它冲走了，没等叶面吸收呢，它冲走了，这就失去作用了。这样呢，在雨后要进行重喷，这样的就是说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主持人。
8: 嗯，好的，感谢刘振刚老师啊，给我们详细的解答哈。
0: 是的，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来看看农安的田先生。
8: 好，我们来看一下，田先生您好，田先生，
14: 哎，你好，
8: 哎，请讲。
14: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玉米吧，被水淹了，淹了之后，现在。能有一人多高，一米多个，也一米将近两米高吧，也一米，现在没出了呢，现在玉米发黄了，底叶黄了，玉米本身刚带点黄，现在要是堆点尿素上当不当真？
8: 嗯，咱们来问问刘老师。
13: 你得分析一下子，你这个是由于水淹导致养分流失脱肥了，导致叶片变黄，还是由于水淹导致玉米叶片变黄，你得分析一下子。一般呢，如果要是说出现脱肥了，它是整株的都变黄，从上到下颜色都变浅。你要是水淹的呢，多数都是底片叶变黄，甚至严重的呢，底片叶就枯干了这样的。你要是说你真的是说由于雨水比较大，比这把这养分给冲走了带走了，那你要及时追肥。如果要是说你水淹的淹，搁这水泡了两三天三十天，导致玉米就底片叶变黄了，那你这就得及时排水，把水排出以后进行一下，把这个铲一下子，就是让这个土壤增加土壤的通透性，就是把这个土壤中水尽量给尽快散出去。
14: 现在是不是属于那种水已经没了，但是是水泡黄？
13: 你看一下苞米，是整个玉米从上到下都颜色变浅，还是说就底片叶两片叶三片叶的变黄了，完了变枯干了？
14: 上下从上往下都变浅了，但是仅底下那两个叶就是焦黄焦黄的了。
13: 就总体都变浅了，那可能就是说这个可能缺氮了，你就可以追点氮肥。
14: 那行，谢谢。
8: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田先生。
0: 来接着看看农安的房先生。
8: 好，来看一下，房先生您好。请讲。
15: 就是说这个苞米吧，它不长了，就是就上去它不长了，因为我脱肥量都够了，一次性脱肥嘛，那个不是一场的那不是吨肥嘛，但是我没达到吨也差不少了。所以说那个苞米就是这些降水量太大了，它就不长。所以说苞米现在采多高啊？一米都不到呢。
8: 想问问咋办是吧？
15: 我问一下子，看看这个能不能。

0: 解释，
1: 嗯，
0: 能不能叫他少赔点，用上我投资买的地？
1: 嗯，刘老师，
2: 这个他管说这个玉米不涨，
1: 嗯，
2: 至于什么原因导致不涨，那嗯，现在分析不出来呀。那你说我就脑袋疼，那你就说这你可能是说磕了也疼，你感冒也疼，或者是里面有个长个东西它也疼，你得分一下子是什么原因它不长了。比如说你现在玉米不到一米高呢，那你这个玉米可能是产量不会有啥产量了。
0: 它属于咋呢？按照我们这个农民来讲吧，它属于泄涝影响的玉米的长势。
2: 就是说你这个苞米让水淹了
0: 啊，要说淹嘛，就是下几天雨它的地里地上有水，但是不下就是几天不下，得有三天不下了吧，水没了，但苞米它不生长了，应该正常现在来讲，正常来讲它该春了期阳光授粉期了，结果这事都没达到啊，所以我说我打打你问问你们。
2: 那你这个你说这个玉米就是说三四天不下雨了，在那之前呢有多少天呢、
0: 啊、
2: 你咋就这苞米在水中泡过，
0: 但是我们都正常正常免耕的正常耕种的，但是和那个就是一样的地宽带块地地带地地，人那个在高岗地方你看人那玩意生长期各种都是烟花授粉了，但是我们这个怎么这回事呢？就是照他们稍微挖一点就不行了。
2: 你是哪里的？
0: 我们是农安县抚泉镇苏南村的。
2: 农安的啊，正常农安不会、
0: 啊、
2: 一般不会这个情况，农安低温应该够啊，不会低太多，虽然今年照往年低一点，但不会低太多。你要是说东部山区你要免耕，那可能是说低温对这个苞米生长有影响，但农安的你不是苞米长时间搁水泡着，你现在苞米在一米左右高，那你是正常呢，按这个时间来算一米左右高应该是在六月中旬左右或者是六月二十号左右的苞米的高度，那现在都7月20号了，这一个月了，那你这一直就你搁水里泡着吗？
0: 没有水，现在用啥呢？那地方吧，要上几天吧，就是下雨这个时间吧，也挺长的，我就担心这事。结果
2: 挺长的，它也不至于说苞米现在才一米左右高啊，不应该呀。你这就是六月二十号左右，你苞米就这么高啊？还是说那时候苞米更矮呀？
0: 那时候苞米正生长期呢，都以为是好地呢。结果
2: 不是
0: 连
2: 你都六月二十号时候，你这苞米跟别人的苞米个头大小差不多，还是说比人就矮呀？
0: 我那个根据那个地方来讲，我免稍微免太早了，皮子长得还好呢。结果我那个、
2: 啊、你别
0: 这样
2: 长得还好
0: 啊，结果就是挖地吧，打的但还有要说挖吧不算挖。照人家我地耐地那个人那有个沟帮吧，沟帮的土照我们才差高出多说得有20-30公分高，人那就比我的强，结果我们的整浪就是和我的地身一样的地都不行，这我体质是伤水，就这次降雨伤水的问题，要说我问你们，我这不了解这些事情，我问你们呢。
2: 你伤水也不至于说这一个月的苞米都没长啊，
0: 那它这不长啊，因为它原先我
2: 是不是说就是六月二十号到现在苞米基本没长
0: 啊，
2: 是不是这情况？
0: 这从哪这次降雨啊，这次降雨这苞米好像我就是品的好像这次降雨的伤害收成就难解
2: 啊，就是说我从你说这个我了解不到相对的信息，
1: 嗯，
2: 因为今年呢就是中部地区呢这气候相对比较特殊，从六月初就开始阴天下雨，一直到七月前两天七月14-15号这哪这雨就是说相对
0: 我们就这种情况啊，我们就
2: 是
0: 这种情况，
2: 那这个情况你要是说你这地完还不是说

0: 特别的烙，那你这个肯定是不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降雨量偏多导致的？如果降雨量偏多，那你那整个那个大部分地方都得出现这个情况。那你现在总体上看这样情况，我还没听说，这头一次听你说这样。
1: 是，要说我跟你说好像太突然了，因为啥呢？一块人家照我们的稍微高出20-30公分呢，人家水出去了，但是我们这地里的水出不来。但来讲呢，就这几天没下雨，那水啊沉起来，但是苞米它就不生长这玩意，我就怀疑这事，所以说我给您讨论。
2: 刘老师，您看能不能咱们给他建议找当地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去给他看一看呢？
0: 可以到那什么，就农安，你找你们那乡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或者你们县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去看一下。
2: 对，因为现在光听您的描述，咱们没有办法更好的给您判断，方先生，咱就别拖了，马上就去办这事儿，行不行？
1: 因为啥？为啥我提意见给你们了呢？因为啥呢？基本我们农村嘛，乡镇的，他不怕你这事情，不看这事情，都说我们保险，我们都保险了。
2: 跟您保不保险没关系，咱现在不说保险的事儿，保险得看您最后，咱说秋收以后，您真说定损了，咱再说保险的事儿。现在您不是要解决眼不前的问题？您说咱家玉米不长了，现在呢，您就又找不着病因。咱们现在通过您的描述呢，我们现在通过电话来给您听您的描述，没有办法更好的给您判断。咱们要先找到问题，咱们才能解决问题。
0: 我再问他一下子，他在打没打那个那什么矮桩树啥的？
1: 啊，
2: 打没打矮桩树？
0: 打没打矮桩树？
1: 没
0: 一类的药，
1: 我们这边农村嘛，没兴那个矮苗那个海干那个，那没兴那个呢。
0: 说啥我没听，
2: 他说他们那儿
3: 没用，
2: 他们那儿不用啊，
3: 没使用。
2: 这样吧，房先生，就按照刚才我们给您提的建议，
0: 啊、
2: 抓紧时间找您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相关的这个单位，找相应的，哎，对，到实地去看一看。要不然您现在光是电话描述，您说这情况，咱们现在公屏，你看公屏上也有朋友说是不是打空旺了，然后也有说了说今年都不高，但是也差不了那么多，大家都在这光听你这个，咱说。描述，但是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判断。
3: 对，
2: 你看，实际上公屏上也有一些朋友在给您做这个参考的建议。您现在光说没有用啊，好不好？
1: 我吧，经常喝的和这个1285，哎呀妈呀，1312。
2: 没事，不重要，怎么的了，房先生？
1: 我和你们联系，但来讲吧，如果是怎么连我，如果我是哪天我拍个视频，我给你发去，我不知道怎么能发去。所以，
2: 房先生，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微信群，记一下我的群号。您现在抓紧时间记录。
1: 那你说我就
2: 1800-4400-976。我再给您重复一遍，打开微信，加微信好友，搜索1800-4400-976啊！
3: 您可以把您就像说是这个拍视频、
2: 您再录个详细
3: 的
2: 视频，我们看看再对，我们再转给大田专家、土肥专家帮您看一看。您抓紧时间操作，来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啊！你看公屏上的朋友都等不及了，说这个时间太长了，问的。
3: 来看看这个何女士还在不在？
2: 啊、
3: 农安的何女士，您在吗？
4: 在。
2: 哎，
3: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哈。
4: 没事。
3: 哎，您说。
4: 我现在怎么个情况呢？就是土地方面的，就是我家吧，现在跟老人在一起居住，就是以前吧，老人能自理的时候，他自己就是自己居住了，在头5-6年的时候，他不能自理了，就我们就经管过了呢。经管过，现在我们这个情况是咋的呢？两个合同，两个确权证，户口在一起，我就咨询一下子，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就是合并这个土地确权证？
2: 现在暂时操作不了，您可以把您的情况报给村上，等到村上有具体的研包方案的时候，咱们再看。
4: 那个老师，我再问一下子，就是现在就是，比方说就是政策了，或者是法律方面，可不可以就是合并呢？
2: 我这不刚才跟您解释了吗？具体要看您当地的研包方案。
4: 我们是2026年末到期。
2: 对， 抓紧时间把您的情况报给村上，因为想和的也不老少，因为大家现在这个都是想为了规避一些问题嘛，很多人都

0: 场合，不用强调刚才您提到的说，像您说的这个什么我们在一起生活啦，我这又伺候老人啦，这都不是合并的必要条件，具体还得看您研包的时候啊。
1: 谢谢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2: 再见。
0: 来接着看看吉林的霍先生。
2: 好，来看一下霍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哎，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刘老师帮忙的事
2: 儿。啊，您说说。
3: 哎，刘老师你好，我园子种点儿这个粘苞米，离这个大地那个灌苞米比较远，为了防止那个粘苞米的就能说话说过花嘛，怎样能防止呢？
2: 嗯。刘老师，
4: 我没听准，他种苞米怎么种粘苞米怎么串花？
3: 不是粘苞米和这笨苞米它也比较近，
0: 嗯，
3: 就是它串花不好吃的给苞米。
4: 嗯，你要问什么？
3: 问题是怎么样都不要它过花吗？
4: 那就得那啥隔种隔离带呗。你比如说你中间这个粘苞米和这个普通玉米中间，你隔什么30米或者几十米，这个种别的作物。
3: 那现在我已经种上了，都长出，马上就出修了。
4: 一般来说呢，它这个粘苞米呢，它这个授粉，比这个普通玉米要早一些。它一般就是这个授粉期呢能串开。但你要是说你种这粘苞米种的相对比较晚，正好和这普通玉米这个授粉期赶到一起了，那你这是你说我是 DID 那没办法，因为它那花粉是随风漂移的，你很难控制住。
3: 哇，那好了，谢谢你。
2: 嗯，哎，就这样啊。
0: 哎，
2: 好，再见。
0: 提示大家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现在有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还有朋友问一些政策的问题，提示大家现在就要打电话了啊。热线电话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很多人呢最近都在说眼睛干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问题。其实呢，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严重流失，现在呢不补足叶黄素，白内障、老花眼、眼底病啊就会发生加重。
0: 那养眼护眼呢，就吃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大品牌出口100多个国家，现在呢给咱们吉林的听友送福利，买十盒送十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眼睛明亮一整年，打进电话呢还送同仁堂三伏贴，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2: 多项实验权威证明，百宝优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含量呢是同类产品中顶尖的，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被誉为眼黄金。
0: 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百宝优品大品牌呢，采用低温冷冻提取小分子叶黄素，吸收利用率是普通叶黄素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2: 现在吉林地区专属大福利，百宝优品大品牌高含量叶黄素，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眼睛明亮一整年，再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内外结合，夏天养眼就选它。打进电话呢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
0: 我们来接着看看化电的王先生。
2: 好，我们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5: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属于后地人员，就是第一轮我父母分得了土地，完了没两年就上市里打工了，完了之后这个打工之后就是这个土地好像就被收回了。第二轮分地的时候没走两年好像就被收回了，前两年找到的时候好像不了了之，能不能成为后地人员呢？
0: 初步判断您这种情况不算后地人员，因为在二轮您没有分得土地。你们现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给你们确认了吗？
5: 去年确认的。
0: 确认上了是吗？给你确认了。
5: 对，我母亲是，完了我属于那个人口，完了之后可以确定，完了确定了。

0: 就是只有你母亲确认上了是吗？
1: 啊，没有，后来之后，去年找的时候，我母亲原先就有，完了之后我去年确认的。
0: 嗯，就是你们两个人都确认上了，但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土地。
1: 啊，对。
0: 嗯，你母亲是由于二轮就没有分到，那她当时是，比如说她当时那个承包户内还有其他人，她跟她的父母在一起分的地吗？
1: 是在一起，但是后来是代更了，亲戚代更之后好像就不知道了。
0: 嗯，那您这个情况现在如果给您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就得看您村上，因为现在咱们所说的大范围的都是要在户内进行延包，但是你们现在没有这个户，所以说你们现在不存在说要延包谁的地了。那所以说就是咱说了，像您这种情况，咱们针对小调整的范围也列举了一些情况。小调整是比如说这个什么因水毁呀、灾毁啊等等这样的情况才会小调整。像您这种情况，我们初步判断大概率分不到土地，但具体以您当地这个延包方案为准。
1: 啊，就是2027年的时候可以回去咨询一下村委会。
0: 您不能等2027年了，现在就得咨询。
1: 啊，现在就可以咨询，
0: 现在就得问啊。
1: 哦，行，好的，
0: 好嘞，
2: 那就这样
0: 啊。
2: 好，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那同时呢，大家呢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最好是拨打电话啊，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留言来咨询，比如说像这个土地问题呀、政策问题，可能说受这个字数的限制啊，大家不能马上把您那个所有问题都描述清楚，所以最直观呢还是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刚才这位开心啊，你问的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的这个详细，因为你只提到了户口本和股权证，您并没有说这个咱们说的老的台账，或者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如果说刚才我提到的这两样也只有你婆婆的名字，如果您婆婆去世了，那她就属于整户消亡，土地是要收回的啊。
2: 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畜牧兽医专家、土肥专家、农机专家。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呢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现在已经进行到了下半时段，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看一下这位公主岭的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我是92年出生的，我家4个孩子，就是我是最小的，我因为当年因为超生没有分着地，完了那个现在我有那个申请土地的权利吗，或者是得怎么个流程啊？
0: 您当时由于超生没有分的土地是符合公主岭当时的政策的，您现在能做的就是如果确认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下一轮大概的情况就是户内延包，并不是重新给您分土地。
3: 户内延包是啥意思？就是
0: 您延包，您把您的名字添加在您分得土地的父母的这个台账上，这就叫户内延包，
2: 不会给您新分地啊，张先生。
3: 就把我的名字放到那个土地确权证上，是这意思吗？
0: 对。
3: 啊，那我行，那好了，谢谢你。但是我现在我妈说我那个我们村还没有那个土地确权证呢，是大队没给发呀，还是咋？
0: 那没事儿，张先生。等到咱延包的时候也要重签合同，还是说咱们到时候给您发证，您就是户内延包，就是到时候证上有您的名字就行。
3: 就是将来我能继承呗，是这意思不？
0: 不叫继承，
2: 对，土地不能继承。
3: 就是有机动地他也不能再多给我点了，
0: 原则上不能。
3: 好嘞，那感谢你、
0: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嗯，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815788858815799858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嗯，
0: 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然后呢，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嗯，有一位朋友呢想问庆贺老师，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呢，牛频繁的拉稀呀、啊，小牛犊拉稀，然后呢拉了能有一个礼拜。想问问老师，这种情况咋办呢？老师，
4: 其实拉牛拉稀的原因很多啊。
2: 嗯、
4: 如果你养家，你养的牛无论大小都拉稀、
2: 嗯，
4: 你就看看你那个喂的棒杆子是否发霉了，
2: 嗯，
4: 喂的那个粮食啊，就是那个饲料，就是精料吧，
2: 嗯，
4: 是不是发霉有污了？
2: 嗯、
4: 啊，这是如果都发，如果个别你说就大牛拉小牛不拉，那你问你也得看一看，那你小牛是不是正在吃奶的啊？大牛这个。就都拉，要记性只有一个个别的拉啊，那你看看是不是像大肠杆菌病了、病毒性肠炎了，
2: 嗯
4: 啊，这都可能，那就根据不同情况来处理。
2: 哦，然后再判断说用什么药哈，是根据什么情况。嗯，
0: 好，那现在看看下一位、嗯、农安的张先生。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2: 请讲。
5: 啊，我咨询你个事儿，那个我姑娘吧、嗯，一直跟我在一个户口。然后他结婚了呢，户口也没起走，
2: 嗯，
5: 生小孩之后呢，孩子也直接都落到我户口上，但是落不长时间吧，在长春上幼儿园，幼儿园就是必须得把户口提前起到这个长春来，能有好的幼儿园，能有位置，
2: 嗯，
5: 完了就把那个户口起到长春了，这个经济组织成员在农村就没落上，我咨询一下这个事儿能不能落上。
0: 现在您就得提出申请，因为原则上咱们要求户口在或者有土地才能够确认，像您现在这种情况它大概率确认不上。
5: 不是户口在或曾经在，这个咱们不是原先一开始下
0: 参考，那是参考在或者曾经在、嗯、像您的这个他这咱们说了要和村上有，而且还有其他的条款呢，户口在或曾经在，且咱们说了与村上有长期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那咱就说的有长期稳定权利义务关系是指分得土地，那在或者曾经在是针对原来咱们分得土地但后来户口迁出，这叫在或曾经在。像您的这个外孙女儿，她根本就没有跟村上有长期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啊。
5: 哦，
0: 嗯，听明白
5: 了？哦，听明白了。
0: 嗯。
2: 还有其他问题吗、
5: 嗯、
2: 张先生？
5: 没有了，没有了、
0: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815788858815799858815700贡献、嗯、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
2: 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大家呢千万不要拨打这个号码啊，它是一个我们的微信群号啊，大家听这个手机号码好像就感觉我要这个打这部电话来打通热线，不是的，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04318581578858579858500。那么微信群的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
0: 好的，来接着看看下一位德惠的常女士。
2: 好，来看一下常女士，您好。
6: 哎，你好，
0: 请讲。
6: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德惠的教师，97年分到地了、嗯，然后确权证上也有名，嗯、集体组织成员也确认上了，等到再延包的时候可以延包吗？
0: 如果您现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给您确认了，那您现在也分得土地了，大概率是会延保的。
6: 哦，
0: 嗯，因为我们说了，部分地方啊，针对可能教师他是没有给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那这种情况就可能有变数，但像您刚才提到了，您已经确认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且有土地确权证，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6: 好的， 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
0: 大家抓紧时间，节目还有个几分钟啊，85815788，85815799贡献。长春以外的朋友要加拨0431，加拨0431。也提示啊，再次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双聊的杨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杨先生您好。

0: 生的，咱说，而且他也在户口也在。那么您要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先确认他是否确认为经济组织成员。如果已经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咱们在下一轮土地延包的时候，我们申请把它列为我们所说的共有人。
1: 嗯，
0: 啊，我们大家所说的这个在户内完成延包就可以了。当前
2: 哇，
0: 不会说
2: 所
0: 咱
2: 以
0: 家说咱家生个孩子，完了明天拿证就改个证，改加上名
2: 签个证
0: 啊，不会马上这样操作啊。
2: 对对，什么时候找啊？
0: 您现在就应该跟村上去报备。
2: 啊，问是不是组织成员？
0: 对，先确认第一件事儿是否确认为经济组织成员，第二件事儿把这个事儿报给村上，我们要求把它列为申请在延包的时候列为延包的共有人啊。
2: 哎，好，
1: 嗯，
2: 到那会儿就可以添上了呗。
0: 嗯，是的，
1: 是的
0: 啊。
1: 嗯，您先跟村上沟通，
0: 先确定前提啊，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
2: 哎，好的，现在就去是吧？
1: 哎，
0: 对
1: 的，
0: 好嘞。
1: 嗯，好，
0: 来看看双眼九台的王先生。
1: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3: 你好，你好，
1: 请讲。
3: 你好。
0: 您说问题。
3: 我姑娘是万象里户口取走了，土地现在跟爹妈搁这嘎达。我想确钱确在的爹妈这儿了，能不能行？
1: 您姑娘想要确权在爹妈这儿是吧？
3: 啊，
0: 她的土地正常已经完成确权了呀。您是想说身份确认到您这儿吗？
3: 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她现在在婆家确认身份了吗？
3: 没有，
0: 在婆家不是农村的。
3: 是农村，农村没确认，那是确认人家退出了。
0: 她已经从那儿退出了。
3: 哎，
0: 那您现在就应该通过您的村上联系，看看你这能不能确认上。原则上，我们不建议那边盲目退出，这边您还没有准信儿。您现在这么操作，实际上是让自己有风险的。那您现在可以抓紧时间通过您的村上联系，看看能不能确认，不确认上。
3: 那确认不上咋整啊？回不去了。
0: 那您现在就只能先看您这边能不能确认上了，因为那边谁让您先放弃了呀？您这边还没办，没有信儿呢，你那边着啥急退出啊？
3: 那时候讲的是这边能确认上的。
0: 那你看，那能讲就能确认上，你咋没确认上呢？
3: 现在就变了。
0: 你看，所以说呀，王先生，
1: 计划没有变化快，嗯。
0: 啊，抓紧时间问问您自己村上吧，啊。
3: 问完了，确认不上。
0: 确认不上啊。
1: 嗯。
0: 那现在应该是这样的，王先生，因为咱们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就讲过了，部分县市区开了新通道，就是针对曾经这种在婆家确认的，未来又想要回娘家的，给过大家机会。我不知道您是错过了这个时间节点，还是什么原因。如果您当前错过了，现在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啊。
3: 啥时候有这个机会啊？
0: 我刚才跟您讲错过这个机会了，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3: 那咋整呢？还确认不上？
0: 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因为您现在您自己已经自愿放弃那边了，这边现在又不收，咱们说了不给大家开通道确认，您现在没有其他办法。
3: 那国家没有政策吗？
0: 政策刚才告诉您了，我之前告诉您了呀，刚才不说了吗？政策有啊，让大家放弃婆家选择娘家，还是说选择放弃娘家选择婆家，给过大家时间窗口，您没有按时办呀。对不对？啊，
1: 王先生，我们节目有限啊，时间有限，然后呢，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明天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来咨询。
0: 对，您现在就只能做的是跟村上保持联系啊。
1: 嗯，
0: 好了，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三位专家老师给我们的听友朋友耐心的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收听哈。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4: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5: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

0: 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1: 基于错误认识做出意思表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1: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3: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您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在吉林西部的两片甜蜜沃土之上呢，这来县若碱的甜瓜可以说是爆脆爆汁，而洮南黑水的沙瓤西瓜呢也是清爽解腻。这两样的瓜皮啊，都是实打实的国家地理标识的产品，依托着当地的沙质土壤，不仅口感风味独树一帜，远销全国多座城市，同时呢也成为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经济效益是普通大田作物的3到5倍。
2: 为了更好的来去推动这份甜蜜事业的发展，靠院地联动、科技破局、嫁接育苗、水肥一体化、绿色植保等新技术扎根田间，那么地标的品牌在规范打造之下也是按下了加速键。今天呢，我们分别来去连线两位扎根一线的农技推广站的负责人，镇赖县建平乡农技推广站站长常中海老师，以及洮南市黑水镇农技推广负责人刘颖老师，上下两半时段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瓜香飘沃野、振兴甜满园的好做法、好实践。来，节目的上半时段，让我们先有请镇赖县建平乡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常中海老师。常老师跟视频端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欢迎常老师哈，也先请常老师先给我们所有的听众和种植户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咱们镇赖甜瓜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商标，目前全县在甜瓜产业的这个种植规模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常老师，
4: 我们镇赖县这个甜瓜啊，就是一个地标产品，栽培以陆地为主，大会有小拱棚、大棚温室，面积大约在10000亩左右。
3: 大概是10000亩左右的一个种植面积哈。
2: 其实说到镇赖这两年哈，瓜香满园，大家不仅是有所耳闻，也是切切实实能去感受到这份甜蜜。我们知道，其实镇赖甜瓜这两年作为标志性的一个地理商品，也是经过了多年一个发展。前些年发展也是这个有一定的瓶颈，那么种植面积从4万亩下滑到10000亩左右。核心的一个问题是重查枯萎病的一个问题。也问问常老师，您也是作为技术推广的负责人，当时这个病害对咱们整个镇赖甜瓜的产业，包括瓜农的影响是怎样的呢？也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当时的这份实践。
4: 由于我们这是老瓜区，就是甜瓜栽培啊，就是多年倒查，土壤溶液这个面积有限，就造成这个枯萎病，有的是这个3、4年就种一次。这枯萎病严重的地块啊，就导致减产50%，甚至绝收。
2: 那当时对瓜农的一个影响，包括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4: 主要是啥呢？就是枯萎病严重的造成减产、绝收，经济收入下滑。
3: 其实我们都说哈，这个乡村振兴产业限行，一个产业不仅是为当地的这些种植户带来经济的一个增收，同时呢，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镇赖县的甜瓜作为地理标识，其实对我们整个的这个我觉得商标的影响也会有很大的一个作用的。那其实刚才提到的这个重查枯萎病，刚才老师也介绍了，有的可能是达到了绝收这样的一个困境，有的呢是减产50%。如何来进行这个枯萎病的一个治疗，包括如何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老师，我们和县里也好，包括和这个省农科院也好，通过对接，我们是怎么来技术破局的？通过我们的这个院地合作的模式，也请老师给我们具体的来介绍一下。
4: 为了解决那个重查的问题啊，省农科院领导多次到镇来，和我们当地政府农业部门进行技术合作。通过引进 哈密瓜真木，嫁接咱们那个宝坻甜瓜，
3: 嗯，
4: 通过济南的那个平宝村园艺展这个基地试验试盘，达到效果非常好，就是应用这个哈密瓜真木，可以从它栽培。
2: 嗯，你看，从根源上我们去想了一系列的解决办法哈，县里啊、农科院呢、啊，包括在嫁接育苗水肥一体方面，都是来去做破局。那也问问老师，现在示范基地的效果咋样？包括对照之前，咱们有哪些实打实的一个对比吗？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具体的实际的效果和数据。
4: 他这个通过这个从长栽培啊，你不经过嫁接的，基本就是绝收。
3: 嗯。
4: 通过嫁接，农科院呢和我们乡政府拿出资金，第一年是免费给老百姓发放疫苗，通过这个一些示范户基地栽培，来达到效果，增产增收的效果。
3: 嗯，
4: 通过近几年呐，那个嫁接这个推广，今年又发展了150亩嫁接苗。
3: 嗯，
4: 嗯，达到预期效果。
3: 嗯，那其实通过这个嫁接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解决了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刚才提到的重查枯萎病的一个问题。那对于我们这个农户来说哈，这样的一个嫁接模式，其实我特别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老师，不知道这个问题专不专业？这个瓜的品质，包括这个瓜的这个质地上，它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的一些变化？因为我们刚才了解到枯萎病可能会导致到减产，包括可能很多的这些农户这个没有增收的一个途径。那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嫁接之后，我们的瓜在市场上的这个表现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呢？陈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
4: 因为这个哈密瓜真木不影响口感，而且增加产量，市场那个销售很受外地这个客商认可。
3: 嗯，刚才陈老师提到了增加产量，大概是我们有怎样的一个这个具体的测算的一个数据吗？陈老师？
4: 通过农科院专家一定那个测产呢。增产20%左右。
3: 嗯，增产20%，从最开始的这个枯萎病可能导致减产，而且可能是绝收，但是现在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嫁接的方式，增产20%，对于农户来说，这是一个可喜的一个这个数据哈。
2: 其实对于很多的农户来讲，怎么样扎扎实实的把技术学到手里，我们在应对很多的哈一些不确定的技术环节当中，能够很好的来去应对。那作为老师是农技推广站哈，好技术关键是要落在农户的手里，咋才能把这个嫁接像这个育苗啊、绿色植保啊这些新技术持续不断的推广给咱们这些普通的瓜农？那也想问问大家，学起来门槛高不高啊？咱目前整个技术示范已经覆盖了多少村、多少种植户？也给我们具体的分享分享。
4: 好，作为农技人员呢，我们经常深入到田间地头棚室，与瓜农进行技术指导。嫁接技术呢？是这个熟练工种，一看就会很容易。通过我们那个引进那个嫁接团队，熟练工种、熟练人，给我们嫁接，那个成本了降低了成本，同时呢，就是咱们这个农户也学到这个嫁接技术。通过这个农科院示范基地的引领，带动了周边的6个村屯，10多户瓜农应用这个嫁接技术。
3: 嗯，起到了一个示范作用，而且老师介绍了这样的一个嫁接技术是一个熟练的工种哈，大家在这个每一年的实际的一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有提高。那想问一下老师，每一年我们在来到农户家中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走进田间地头也好，现在我们的瓜已经形成了这个嫁接育苗的一个模式，那在整个的这个从种到管理再到收获的期间，还有哪些问题在我们的瓜农的这个手里会遇到的比较棘手的都有哪些？老师，这些年您在这个下乡走访过程当中大概反映的情况怎么样，也跟我们说一说。
4: 上乡反映主要是啥呢？连雨天，阴天刮药造成病害。
3: 嗯，
4: 这个秋天以后就及时打药防治病害，尤其今年湿度偏大，这个稻米病非常严重，注意这个病害的防治。
3: 嗯， 容易出现这个涝的天儿，这个容易、这个比较会出现大的问题。
2: 对，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对于咱们很多的哈农技人员，包括农技推广站和咱们广大的这个种植户来讲，确实是挺接受考验的。
3: 对，
2: 但是我们说哈，其实好的技术稳在手里，让它逐渐的成熟，助力咱们品牌化的一个科学指导之下的发展，才能够去壮大咱们这些特色种植哈有一个好的收益。我们说真来甜瓜啊，现在是地理标志产品，品种统一，质量标准都统一，甚至这个口感就咱们说的个保个的甜。那现在咱们在推行整个的质量标准啊，统一包装，统一品牌上，咱们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尤其是让广大的瓜农啊知道，过去是卖产量，现在得是卖品牌，这个意识又是怎么样逐渐转变的？咱们在农技推广这个方面都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常老师也跟大家分享分享镇来甜瓜好做法。
4: 我们镇来甜瓜啊，地标产品呢，有两家合作社在国家商标局申请授权使用这个地理标志包装物，通过这箱啊，咱们打入精品这个打入超市，提高知名度，以精品现在远销到上海的市场，增加了瓜农的收入。
3: 其实卖到我们这个一线城市的一个市场，不仅是让我们的瓜农的收益有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增加，同时其实对我们瓜农来说也是树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信心哈。来自我们镇来的甜瓜能够得到我们这些消费群体的一个认可。那同时其实说到我们镇来甜瓜，刚才提到了地理标识的标志的一个这个品牌，那在我们拓宽整个我们镇来甜瓜的这个销售渠道也好，打响我们的品牌知名度也好，这些年我们做了哪些实践？那同样呢，因为镇来它是这个盐碱地哈，怎么把这个天然弱碱这样的一个核心打出去，让更多的外地的一些消费者也好，我们的客商认可也好，在这些方面我们是怎么做的？常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4: 我们镇来甜瓜啊，因为地理位置是吉林省西部，弱碱水高肥，弱碱土。通过这几年呢，进在长春在立博会展览会，
2: 常老师调整一下信号，来，常老师调整一下信号。调整一下位置，哎，现在可以了。
4: 这几年呢，就是打造咱们那个弱碱品牌呀、我们在长春农博会连续10年参展，而且近3年在仪器总部社会化服务厅进行销售，通过几年的宣传呢，镇来甜瓜远销东北四省区这个主要城市，而且销售到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
2: 像往这些城市来讲，其实你看刚才您提到这个，尤其是咱东北啊，吃瓜咱不稀奇，南方呢，南方作为咱忠实的带引号的吃瓜群众，他们这两年给大家的反馈是什么样的？包括持续的订单当中，哎，有没有让您或者说广大的种植户建立信心的这些表现，也跟我们分享分享暖心一二件的哎这样的小事儿，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4: 因为这客商啊，都知道咱这个镇来甜瓜这个特殊的品牌，特殊的口感，都是陆续到这有咱们有经纪人代收代办到这来收获，而且供不应求现在。
3: 刚才的四个字儿就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这个镇来甜瓜大家的认可度供不应求哈。而且常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对于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这些听众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些消费者也好哈，知道了怎么去购买甜瓜，我们的农博会包括在一期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位置都可以买到咱们镇来甜瓜。
2: 说到这个农博会啊，其实各大展会包括很多哈，你看我们跟着省里面的商务厅啊这些部门来去积极的出海，甚至是来到不同的这个城市更远的地方，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去看到来自东北的特色种植，这个瓜也好，包括瓜香满园之下咱们的种植的用心。当然为了这份种植发展来讲也好，其实啊我们说农业 靠天吃饭，看天吃饭。其实很多时候说实话有的时候也挺被动的，尤其是你看我们说针对一些冰雹啊风灾呀、啊、对吧，这些自然灾害，包括最近一段时间还有这个嫁接瓜苗啊，包括成本高的这些问题，你也问问常老师具体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当地的建平乡农机推广站针对刚才去说的这些问题有哪些保障的具体措施。尤其我们了解到像是咱们当地在惠农保险、种植补贴、棚式推广这些方面咋给瓜农兜底的，咱具体的介绍介绍来。
4: 自然灾害这个我们专门成立的那个种植群，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

0: 定期发布信息，就是风灾呀、低温呐、建立的工作群，同时引导瓜农啊，就是进行棚式栽培。棚式栽培一般就是低温啦、小冰雹啦，甚至病害都轻。这个通过那个有一个大棚种植甜瓜，有一个补贴项目。我们在渔业合作社争取了，这个项目就是六公顷，全是国家这个棚膜补贴，就栽培这个甜瓜。
1: 无论是我们这个自然灾害的预防也好，还是我们相关的一些政策的一个兜底也好，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种植户真的在这个甜瓜种植上哈，让大家更有了一个信心，同时在接下来经扩大也好，包括我们的这个品牌升级也好，都有了一个整体的规划。那想问一下常老师，在接下来围绕着咱们真来甜瓜产业的整体发展，您作为我们这个建平乡的农机推广站的负责人，我们会有哪些计划，包括对于想要种植甜瓜的这些新的一些农人也好哈，咱们有哪些实实在在的一些意见给到大家，也请常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个产业的发展呢，向着振兴啊，咱们正来甜瓜地标产品呢，就首先呢就要统一品种，这个品种是一样的，便于销售。再一个就是严格执行那个甜瓜传标质量标准，种出安全食品、安全农产品。发展棚膜呢，就是减轻这个病害发生，防止冰雹、冷害等危害，就是没有风险。就是规范使用这个地标，统一种植标准，拓展销售，打造本地品牌，就合理用好地标产品，标准化种瓜，抱团闯市场，提升甜瓜的效益。
2: 抱团闯市场，没有什么比统一规格、统一标准，珍惜这个品牌化带给我们的这个无形资产更重要的了。谢谢常老师，其实一直在田间地头特别的辛苦，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哈，特别考验咱们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站的咱们这些负责人，包括农技的工作人员，这些老师专家们。因为大家知道啊，最近对咱们很多的特色种植是非常非常考验的哈，而且现在呢，大家都恢复到正常的生产生活当中，尤其是围绕这个地理方面怎么去做。是吧，其实咱们很多老师都此时此刻都在田间地头给大家做指导，
1: 对，做这些这个关于我们雨天啊，尤其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雨水特别的大，
2: 是，
1: 但是呢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老师来说，通过我们这些天的这个实时的一些技术的推广，包括我们对于很多农户的这些帮助来说，也可能在接下来对于我们还有如果还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一个预防也做了很好的一个这个准备哈。
2: 对，今天我们虽然是这个瓜香飘满园哈，怎么样透过这份甜瓜来去做振兴特色的好文章，包括未来的产业发展。其实说到这个当地特色来讲，说到镇来，不仅好吃还好看，对吧？最近这两年我们没少跟大家来去说镇来，包括大家也能感受到镇来发展的这个加速度。你看说到镇来盐碱地，过去哈是吧不毛之地，现在是米粮川。而且呢镇来还有啥呀，大家知道这个前段时间跟大家说的茭白种植，最大的很多的茭白种植，最近央视不断的再去看镇来在特色盐碱地上种这个茭白，又给出了非常好的一个答卷。
1: 那我们也希望哈，这个在每一个县市区，包括我们的乡镇等等等等，都能够有一个特色支柱的一个种植产业，包括特色产业的发展，围绕着整体的发展规划，包括我们围绕着这个整体的发展的一个想法，都会给我们当地的这些农户也好，包括村集体也好，在增收上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今天呢，通过连线的方式，我们给大家来介绍的呢，是来自于镇赖的甜瓜，以及稍后的时间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黑水的沙瓤西瓜。稍后呢，我们乡村天气官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份甜蜜事业。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啊。

0: 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8: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19: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18: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19: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0: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继续欢迎大家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今天啊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一份瓜田哈、瓜香飘满园的振兴好做法。接下来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这份甜蜜发展的是来自洮南市黑水镇农业技术推广站的负责人刘颖老师。来，刘颖老师，老朋友了，跟大家先来打个招呼吧。
21: 李子老师、秀才老师，两位老师好，吉林乡村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洮南市黑水镇农业技术推广站技术员刘颖。
20: 嗯，欢迎您。
22: 欢迎刘颖老师哈。那其实说到咱们的这个黑水镇，大家一定会想到就是咱们的黑水西瓜了。很多的消费者特别的喜欢，同时呢也是我们国家的地理标志产品。那也请刘颖老师先给大家来介绍分享一下咱们黑水西瓜的这个核心品质优势在哪儿，同时呢我们全镇在种植规模上，我们的整体的这个产业发展上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请刘颖老师给我们说一说，介绍一下。
21: 我们从来是著名的吉林省西瓜之乡，黑水西瓜甘甜爽口，核心的品质优势有三点。一是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黑水 水镇地处北纬45度，与新疆哈密在同一纬度带。我们这儿昼夜温差大，干旱少雨的气候条件利于西瓜生长和果实糖度积累。再一点是黑水西瓜品质提升，有益于咱们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西甜瓜体系专家和我们洮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多位老师几十年来对黑水西瓜品种更新、种植技术、种植模式改良等方面的技术指导。
22: 嗯。
21: 再有一点，最关键的是，我们善良的瓜农一直延续我们黑水西瓜这个种植习惯。黑水西瓜在我们种植过程中是用大量充分腐熟的农家肥和发酵大豆，这一点使得我们黑水西瓜口感格外好，品质佳。目前我们全镇西瓜种植规模达到1.38万亩，种植户有300多户，带动我们近1000户农户务工。我们2003年将西瓜生产中选果留瓜过程中打掉的小瓜袋加工做成黑水酱瓜，并注册了商标桃瓜二，就像咱们那个平时食用那个榨菜是一样的，做成咸菜。然后我们现在入驻超市销售，将这个小瓜袋变废为宝。2025年在吉林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的帮助下进行科企对接，我们还成功尝试了西瓜喷粉的试验，为延伸西瓜产业链发展做好铺垫。
20: 嗯，刚才刘源老师介绍的过程当中哈，我觉得有一句话真是说到咱们广大的种植户和农技工作人员的心坎上了。咱们这些善良朴素的朴实的哈，这些瓜农们把这个最传统的包括最良心的这个种植方式哈，落在了咱们黑水这个整体西瓜的一个种植技术上，也让咱们黑水西瓜这么多年哈，这个驰名省内外吧，对吧，让好多的朋友去了解到了咱们黑水西瓜。刚才您也说了，其实这个西瓜种植哈是很有技术讲究的。过去西瓜种植最怕是虫茬，一块地呢种完之后得隔7年啊再去种。早年还出现过咱们这个西瓜滞销啊，包括瓜农收益不稳的一个情况。当时其实这些难题对于整个黑水西瓜的产业推广来讲冲击也是不小的哈。刘源老师也跟大家追溯追溯回想回想，当时这个核心的卡脖子的痛点是在哪儿呢？
21: 谷贱伤农，瓜贱直接伤害最大的就是瓜农。咱们黑水西瓜种植面积，2015年以前从年均3000公顷锐减到现在不足1000公顷，生产规模大幅缩减后，外地收瓜的客商也大量流失，这个瓜价就不再是市场的那个主导地位，而是受市场价格冲击最严重的。以前我们说天道酬勤，但是天道酬勤的前提是要具备市场竞争的能力。我们2014年、2015年，黑水西瓜，黑水全镇8个行政村有7个行政村受到雹灾，雹灾之后我们西瓜种植面积锐减，因为雹灾之后西瓜品质

0: 下降，
1: 嗯，
0: 就没有法保障了。就是，核心卡脖子的痛点啊，集中在分散经营的瓜农无法面对残酷的这个市场竞争，传统的陆地种植方式无法与恶劣的自然灾害抗衡，让我们瓜农也受很大的冲击。
1: 嗯，刚才刘云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提到了一句话，叫苦谏伤农，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的西瓜通过我们的一年的这个栽培努力辛苦的这个付出之后没有卖上一个好的价格，不仅仅啊会对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在种植信心上会有很大的一些这个打击，同时呢大家对于接下来还要不要去种植我们这样的一个国家地理标志的一个产品，大家也都会有很多的一些考量。那刚才提到无论是我们的这个价格上也好，还是自然的这些灾害也好，那其实在近些年的时间哈，已经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解决，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嫁接育苗到包括这个吊麦这个栽培这样的一个技术实现了一个破局，同时呢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还得到了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以及省农科院的一个技术支持。想问一下刘云老师，我们的这个技术支持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怎么去攻破这些难题？那尤其刚才提到的这个吊麦的种植，从只能长小瓜到现在我们已经突破了能长出15斤的大瓜，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给我们很多的一些种植一端的一些朋友来说带来了哪些具体上的一些改变呢？刘云老师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好的。这个技术壁垒不是我们攻克的，我们是我们从老师那儿学习，然后我们瓜农也比较听话，听从老师们成熟的技术指导，让瓜农从生产中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像嫁接技术，吊麦栽培技术在瓜农中自然就推广开来了。吊麦种植4到6斤的小果，开始是这样，然后我们去年尝试种叫4K 西瓜，就是它长到8到10斤。
1: 嗯，
0: 然后今年我们尝试应用网兜钓15斤左右的这个西瓜。
1: 嗯，
0: 这里离不开各级技术人员的指导和瓜农的精细管理。这项措施丰富了早熟西瓜品种市场供应，随着产业产量和价格的突破，让瓜农实实在在的尝到了收获的甜头。
1: 嗯，刚才刘云老师在介绍的过程当中说到这个吊麦种植哈，我们用这个小网兜能撑起一个15斤的大瓜，想想也是，哎呀，看着就会觉得说挺欣喜的一个这个好成绩哈。
2: 而且你看这份沉甸甸的分量哈，就是咱们什么呀，成熟的技术的支撑。
1: 嗯，
2: 好技术的关键是啥？你得落到这些种植户的千家万户的瓜田里，咱得把技术种瓜田。
1: 嗯，
2: 刘云老师也是作为农技推广部门哈，咋去把这个嫁接的育苗技术啊、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这些新技术交给咱这些普通的瓜农，增强大家的种植信心。也问问您，目前咱们技术推广站将这些好技术示范了多少村、多少种植户？农户的上手门槛高不高啊？也跟大家具体的分享分享，刘云老师。
0: 嗯，好的。我们大概是2008年开始，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就在咱们洮南市黑水镇进行品种的一个试种示范。
1: 嗯，
0: 然后2019年开始，在我们洮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的协调下，与省蔬菜花卉科学研究院对接，开展咱们西天瓜特色产业培训，在黑水镇开展陆地与设施西瓜品种及技术集成推广与试验示范工作。我们通过试验示范，让这个农户看得见摸得着，这些具体技术包括品种选择、嫁接育苗、移栽、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我们推广部门与合作社、加瓜农通过试验示范，让瓜农看得见摸得着，采用现场教学和培训的方式，对黑水镇8个行政村300多户种植户开展培训，能让瓜农受益，又能推广应用的技术，往往都是简单易学的。我们最不能忽略的就是劳动者的智慧，很多简单有效的技术往往是我们技术人员在一线农户那里生产实践中多年积累的经验中学到的，然后我们加以推广和改良，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技术，不存在上手门槛难的问题。繁杂的技术也不适合推广，

0: 其实说到这个技术的推广，我们真的希望哈，就像刘云老师也好，我们很多的一些技术的这些老师也好，能够把技术推广到位，而且能够让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能够应用上，才能够让我们这个技术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表现，包括围绕着种植一端来说，大家有一份好的一个收益。那当然提到了黑水西瓜，我们是国家的地理标志性的产品，那同时呢，守好这个金字招牌，我们的标准化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要素。那在咱们这个整个的西瓜的统一品种也好，包括制定生产标准也好，推行我们的溯源二维码也好，围绕着标准化的生产，我们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那针对我们市场上可能有的会有这个假冒的一些乱象，我们如何去规范品牌的使用，来守好我们黑水西瓜的这个口碑和我们的这个金字的招牌，我们都是怎么做的？请刘老师继续给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咱们2013年黑水西瓜获得了地理标志品牌保护。大家都知道西瓜是鲜食水果，也是咱们吉林省洮南市主要特色产业之一。
0: 嗯，
1: 发展西甜瓜产业被列为我们政府工作任务清单之一，谋划规划西瓜产业园建设。我们黑水村党支部成立西瓜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党建引领，采用合作社加种植户的方式，大力发展设施西甜瓜。我们西瓜产业协会将黑水西瓜商标授权给合作社规范使用。2023年12月，洮南黑水西瓜被评为绿色食品。合作社统一种植品种，全程执行标准化生产，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使用，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追溯平台建立生产档案。我们省市农产品安全检测站在西瓜上市销售期间，不定期对黑水西甜瓜进行抽样检测，多年以来抽样检测结果均合格，这个可以告诉大家放心吃黑水西瓜，质量没问题。
2: 嗯，
1: 咱们
2: 对您说，
1: 提升西瓜品质，守护并且不断擦亮我们黑水西瓜这张名片。
0: 嗯，刚才刘云老师说了哈，放心吃我们的黑水西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标准，不仅我们这个口味好，而且我们这个西瓜的品质哈，包括我们整个的这个生产过程当中这个安全也有所保证。
2: 所以说，你看现在为啥哈，咱们这些大到很多的对吧？我们说这些，无论是从你看吉林的人参啊、鹿茸啊这些高资市场，还是说到咱们的玉米啊、大米啊，对吧？咱们的这个主鲜食主粮，再到咱们这些特色瓜果的瓜果梨桃，咱都要追根溯源，有身份证，有追溯码呢。
0: 对，
2: 这就是从技术到品牌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保障啊。现在咱们在规范使用啊，品牌包括守护黑水西瓜的品这个口碑上，确实做足了功课。当然，好瓜得卖上好价钱。目前咱黑水西瓜的销售渠道都在哪些地区呢？包括在咱们怎么样去拓宽这些市场啊，包括开发西瓜的礼盒啊，采摘农文旅这些方面，咋能让黑水西瓜名气越来越远？这方面咱有哪些计划和打算，又是咋做的呢？
1: 我们黑水西瓜在我小的时候，就是1990年开始就远销广州、山东和咱们东北三省。咱们现在黑水镇党委政府也十分重视黑水西瓜产业宣传，更是多次配合省市媒体宣传推介黑水西瓜，并且将咱们黑水西瓜宣传的视频推送到央视报道。合作社定制这个礼盒礼品袋，然后2023年8月，黑水西瓜产业园被吉林省农业农村厅评为2023至2025年度高素质农民培育省级实训基地，承接高素质农民实训教学，并开展亲子研学、现场采摘等项目。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地理优势，长白公路、红旗铁路贯穿我们黑水全境，任丹高速在我们这儿经过，地理位置优越。黑水镇种植西瓜有100多年历史，甘甜爽口的黑水西瓜享誉全国。黑水西瓜这张名片带动了我们黑水镇种植业产业蓬勃发展。我们西瓜合作社积极于吉高高速、长安机场对接宣传，

0: 与长春亚太超市、博宇堂等对接销售，与中国邮政、物流等签订订单，开展线上销售。黑水西瓜传承甘甜的品质，让黑水西瓜名扬四海。
1: 嗯，你看这么多的这个销售渠道，让我们的黑水西瓜哈能够卖到千家万户，同时呢这份甜蜜的事业也是甜到了我们每一个种植户的这个心坎上。但是呢近些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灾害哈很多，也想问一下刘英老师，针对我们这些自然灾害，我们对于这个包括市场的价格的一个波动，对于我们农户来说，我们有哪些应对的保障措施？对我们这些瓜农们来说，有一个好的一个兜底的一些政策，让大家在种植上更加的有信心。我们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呢？刘云老师继续给我们说一说。
0: 嗯，好的。西瓜生产受低温冷害、风灾、雹灾、涝灾影响较大，这些灾害发生后都会严重影响西瓜品质和产量，品质下降，市场价格自然不会好，就像我们刚才介绍的一样。我们发展棚式设施生产，就能很好规避这些自然灾害。目前西瓜惠农保险我们政府争取开展过一年，不太成熟，西瓜产业目前不享受种植补贴。黑水镇西瓜产业园我们有原有棚式48栋，今年增建了100多栋，目前新建棚式陆续投入生产，棚式建设资金是农发集团投入，瓜农通过合作社承租使用，这样农户承包费用不会乱抬价。设施棚式一年2茬果，第一批西瓜上市时间早，大约在5月底前后，第二批西瓜上市时间晚，在8月底前后，与陆地西瓜错峰上市。棚式设施这个西瓜销售的时候，市场行情好，效益也比较可观。我们通过大力发展棚式建设，然后让瓜农受益。暂时就是这些。
2: 好，其实对于黑水西瓜呀，因为我们的市场信心是非常足的，这么多年哈，为了擦亮这个品牌，从我们的农业技术指导到我们全产业链的品牌打响，我们每一环环环相扣。当然对于未来黑水西瓜产业园，我们知道现在也在持续的扩建，未来黑水镇西瓜产业的整体发展规划还有哪些，尤其是还想加入哈咱们西瓜种植的这些新农人们，老师有没有哪些实实在在的建议也跟我们分享分享？
0: 我们黑水镇西瓜产业整体发展规划是稳定种植面积，像开发酱瓜、西瓜粉等2、3产业发展。我们能带动更多人就业，也能成为产业链。
2: 刘云老师，稍微调整一下这边的信号，稍微调整一下。
0: 好的，
2: 好，这回可以了。
0: 新农人将是西瓜产业的主力军，衷心建议想入行西瓜种植的新农人们不要盲目扩大陆地生产规模，陆地生产相当于裸种，受自然灾害影响较大。建议大家科学选好品种，严格执行生产操作规程，负责建立生产档案，为农产品质量把好关。由衷希望西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让瓜农们老有所获，让品尝西瓜的消费者们吃得放心、安心、开心。
2: 好，
1: 谢谢刘云老师今天的分享哈。我觉得刚才的这个建议，对于我们很多想要入职西瓜种植的这些新农人来说，真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个好的一个建议。一是不要盲目的去种植，二呢就是不要这个在这个裸露的地面去种植。当然，我觉得对于很多新农人来说，也像刘云老师说的，如果说你是新农人，想加入到西瓜种植的这样的一个产业过程当中，也会成为我们全新的一份力量哈。对于助推整个西瓜产业的发展来说，也会有很多的一些帮助。
2: 其实对于现在吉林特色产业发展来讲，我们已经是从过去哈，很多的技术不成熟走到了现在，无论是我们的技术还是全产业链发展，都稳中向好，甚至我们特别期待着这种高质量发展的路上。而且啊，我们也看到现在的农业，你看很多来乡村推荐官的，无论是这个特色产业发展方面的专家老师，还是我们的村书记、驻村书记，我们的这些新农业新农人们都说，我们现在产业跟着订单跑，很多的种植户其实一开始对于特色种植也好，包括小众种植，都会觉得是没有信心，市场前景在哪儿。但是现在这两年，我们透过不断的专业技术

0: 出的成熟，我们种植就是跟着订单跑，所以说只要是好好的种，跟着规格种，跟着品质种，您放心，市场前沿全是哈，全是一片大好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态势。
1: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通过连线的方式为大家来介绍了镇赖的甜瓜以及黑水西瓜哈，西甜瓜这个甜蜜事业的这份好实践好做法。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2: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今天是人类月球日。人类月球日纪念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伟大时刻，见证人类探索宇宙的跨越，激励大家保持对星空、对科学的好奇，勇于探索未知。同时提醒大家，这盛夏阳光紫外线非常强烈，长期暴晒易损伤皮肤、伤害眼睛，外出呢备好遮阳帽、防晒衣，按时涂抹防晒霜，避开正午强光。

0: 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5: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6: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8: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吧你！
19: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8: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9: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8: 哎，我真的。
19: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8: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9: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1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来吧，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我的各位电子闺蜜，大家晚上好。这个夏天天长哈，每天这个点儿一说晚上好吧，总感觉哪儿挺奇怪的。但你说不说晚上好，我还能说啥呀？我说下午好，这不是那回事儿。这毕竟这五点半快六点了，都该吃晚上饭了，是不？嗯呐，那尝尝呗。那冬天这姑娘那都黑透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包括丑丫在内都特别愿意过夏天，就是天一长吧，就会让人觉得生命又充满了无限的可能啊。然后就是人类都是向往光芒嘛，是不是向往光明，所以天亮亮的就感觉啊这一天好长啊，还可以做很多很多有趣有意义的事情。哈哈哈不闹啊，不闹不闹。来，那个欢迎准准点儿的来关注到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丑丫的朋友圈。我当然就是你的电子闺蜜了啊。那么作为电子闺蜜呢，有义务来帮你们分担在生活、工作、学习、情感、婚姻、育儿当中遇到的任何让你们觉得不开心、不高兴的事情。都可以啊，给丑丫留私信。在小红书搜索丑丫的女朋友圈就可以了。

我们先来看一条私信啊。丫儿姐，2020年疫情的时候呢，我带着爸爸去医院看病，爸爸戴着口罩很难受，我看爸爸大口呼吸，喘气非常的困难，就去前台借轮椅想推着他走，结果我爸呢却被在我离开的那几分钟憋死了，没抢救过来。哎呦，这隔空拥抱你啊，这可真是够难受的。我却当时没有想到口罩的问题，所以一直以来已经是第6年了，我一直活在深深的自责里，深夜也常常被自己的泪水哭醒，不知道父亲在最后的时刻会不会责怪和怨恨我。到现在我给你写这段话的时候，心里堵得难受，浑身都疼。是这样啊，首先呢，对于你尤其是你父亲的这个遭遇吧，表示深深的同情。与其说同情呢，更不如说是心疼你。真的啊，这如同梦魇一般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可能不只会折磨你6年。如果你一直没有办法去正视这件事的话，它可能会折磨你的余生。所以接下来我说的话很重要，宝贝，我希望你真的能够把我这段话听进去。如果是爱你的爸爸，他不仅不会责怪你啊，不仅不会，一点点都不会责怪你，他只会心疼，心疼你把这一份自责背了这么多年。所以你想啊，如果爸爸还在的话，亦或者我们用一种很玄学的角度啊，去看待这样一个非常疼痛的人生的离别的课题，那么就是如果爸爸在天上的某一个位置看着你，他太难过了，他会不会想要通过各样的方式向你传递，孩子，爸爸并不责怪你，而是因为在那样一段特殊的时期，那样一种特殊的病痛导致爸爸这样一个匆匆离世的状态，而不是说只是一个小小的口罩就让你们天人永别，对吧，宝贝？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们是应该非常客观且理智的去看待亲人的离世。当然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即便你做的很好，你做的是100%没有问题，我们都可能会因为一点点的一点点的过失而责怪自己，这其实也是一种让自己把事情合理化的一种办法啊。但是我不希望你一直把责怪作为一种把事情合理化的一种办法，这很不好。因为即便是父亲，他也绝对不可能希望看到你的这样的一种状态，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记得，只是因为我们先客观的去分析啊，是因为病毒那一段时间特殊的一个病毒导致爸爸的呼吸功能衰竭，无论是肺啊还是呼吸道啊，方方面面他都处于一种非常非常脆弱的状态。所以别说是一层口罩，可能当时如果为了防止父亲感染，就一个薄薄的纱布也会让他在危险的边缘很难以夺回自己的生命，或者说走出这个危险的境地，而不是说因为你的一个疏忽就造成了父亲100%的离世，不是的，好吗？绝对不是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在那个时候我的一个亲人，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啊，也是家里对我来说很亲很亲的一位长辈，然后呢也是在那一段特殊的时间里，他还不是因为肺功能衰竭，而是大家那个时候应该也都知道啊，就是这个病毒呢，它讨厌就讨厌在它会攻击你特别薄弱的地方。我的那个长辈呢，就是他其实平时身体特别特别的好，但是他的基础性疾病呢就是糖尿病，结果导致呢各器官在那一段时间就几天的时间快速的衰竭，包括他的
这个肺部的功能，导致的这个大面积的白肺的出现，然后也是匆匆的离开了。其实那段时间，因为我也有在医院啊去奔走去想办法，我甚至会有一点责怪，我这个亲人的，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嘛，我会有一点责备他们，我觉得他们没有尽力，就是。我的这个长辈那么难受的时候，他们怎么不想尽办法再试一试，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再跟医生去争取争取，然后等，这也是过了好多年了，我回过头来想，其实我的那个想法也蛮可笑的，我在责备谁呀？那可是他们的爸爸，那是他们的父亲，对我来说那可能只是姨父，是姨丈，我都那么揪心，那更何况他的亲生儿女。所以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我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有一点像现在彼时彼刻的那个我，就有点像此时此刻的你。责怪，首先我们要明确它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如果我们以这种责怪的方式能够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生命，那就责怪啊，对不对？那就一起来啊，集结很多人的力量，让他活得更久更健康，能够陪伴在我们身边更多年。然而不能，并不能，就这样的举动并不能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生命，同时可能还会损害我们自身的健康，对吧？那这种是我们至亲至爱想看到的吗？一定不是。我给你举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希望你放过自己一马，姐妹，如果你真的很愧疚，那就代替父亲更健康的、更强壮的、更阳光、更积极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尽自己可能的去帮助那些你可能能够帮到的人，对不对？这样是不是会更有意义？这样是不是比你内耗然后损害自己的身体健康来的更有意义？好吗，宝贝，加油啊！尽快的从阴霾里走出来，然后好好的生活。因为我经常就是在无论是抖音啊还是小红书啊，也经常能刷到那样的姐妹，就是极其的内耗。你比如说没有照顾好孩子啊，或者说没有照顾好自己的爸妈亲人，然后就在不断的自责，就完全透过屏幕，即便已经是加了滤镜和美颜，也能够看到她憔悴的不行。有的时候我甚至会觉得有一点生气啊，我气的是什么？我气的是就是他没有尽快的找到正确的办法和应对的这个对策，让自己去直面这样的一个痛苦。就是我还是那个观点，还是那句话，责怪自己如果有用的话，那我们就一起来责怪，甚至我们可以组个班儿啊，像丑丫这种就是能说会道的，我组个班儿啊，这个班儿呢就叫自责班儿。哎，咱们聚在一块儿，是不是啊？像电影里演的，做成一个圈儿，往死往死责怪自己，然后责备他人，啊，与其来换回我们至亲至爱的健康、生命、快乐，更多的幸福、幸运，以及机会，是不是啊？那就大家一起来嘛。但往往这样做是恰恰相反，这种自责内耗，它会快速的消耗你身体的状态，你的整个人的容貌啊，让你处于一种完全荡下去的一种灰暗的这个地带当中。何必呢？对不对？作为我们成年人，其实不要如何能够去判断你是不是真的成熟了，你是不是真的成长了，就是看你有没有勇气去直面你当年的遗憾，直面你的自责，然后尽快的找出一个积极的办法去对抗。谁都有这样的时刻，甚至说一生当中他会不断的出现这样的时刻。为什么说生活它是一个波峰波谷、波峰波谷的状态呢？因为这是常态啊，对不对？你总不能因为说人生当中我遇到了一次失败、挫折，或者说灰暗的时刻，我嘎我就倒下了。那如果那样的话，那真的人生不会出现就是
人类社会不是不会出现人口老龄化，就没等你老呢，你就已经被你这个苦难给逼死了，对吧？所以为什么我们人生我们生活当中会有那么多，哎呀，看上去精气神特别足的老年人？我跟你讲，他不是说他的人生有多顺遂，我们或者可以说，在他跌宕起伏的人生当中，他是有勇气一次又一次的去面对那些至暗时刻，然后你才看到了此时此刻你眼中如此具有生命力的老人家，好吗？所以生活就是这样，不是说谁比你就幸运，说不定他比你还倒霉，只不过他有勇气去直面，去解决，去面对。

好吗，宝贝？希望鸭姐的这一番话呢，是可以帮助你尽快的走出你人生当中正在经历的这个至暗时刻。你记住鸭姐这句话，当人在低谷的时候，难免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地狱倒霉鬼，对吧？难免会去羡慕你周遭的人，甚至路面上，你走在路上，然后。

迎面过来一个笑的阳光灿烂的陌生人，你都会羡慕他说啊，他怎么那么快乐。其实一样，你在别人眼中也是那个被羡慕的人。所以与其不断的让自己去纠结那些已经于事无补的事情，那么我们要不要抬起头来继续的大踏步的往前走，对吧？就是山穷水复疑无路，那么一定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来接下一句，柳暗花明又一村。其实好多人生智慧就是在古人的诗歌文学作品当中早就告诉我们了，只不过呢，如果你不经历，你很难明白这些诗句当中蕴含的人生哲学以及顶级智慧。真的，你实在是难受的时候，你不知道该干啥，说我这手机也看不进去了，短视频都刷不进去了，那你不行就尝试看一下诗歌。真的，我是真的建议去看看诗歌啊，就是这些古人的智慧全都在这些作品当中，特别特别的棒，试试看呢。啊，很多事情就是你不潜下心来安静的去感受的时候，你真的没有办法去豁然开朗。嗯，信丫姐的，信丫姐的准没有错。我哪来的自信啊，是因为我接受到的很多私信里面给我长的智慧啊。好了，进一段音乐和宣传，稍后接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今天是人类月球日。人类月球日纪念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伟大时刻，见证人类探索宇宙的跨越，激励大家保持对星空、对科学的好奇，勇于探索未知。同时提醒大家，这盛夏阳光紫外线非常强烈，长期暴晒易损伤皮肤、伤害眼睛。外出呢，备好遮阳帽、防晒衣，按时涂抹防晒霜，避开正午强光时段出行，全方位做好防晒防护工作。愿我们心怀探索热忱，清爽安然度过夏日。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解听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7: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8: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9: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让人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

0: 也要杜绝浪费。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一号电池
7: 到，
6: 三五七号
7: 到。
6: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7: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8: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8: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儿，没人看见。
8: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8: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4: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么多的网红大咖都在关注的一档节目，你难道不要来听听看吗？这里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如果呢，此时此刻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正在路面上行驶，刚好听到丑鸭的节目，那就请锁定一下吧，因为你运气真的不错哎，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够听到我的节目的，能够听到我节目的人一定是一个运气好到爆棚，身体杠杠的，吃嘛嘛香，干嘛嘛成的好人呢。我把那个就是大数据推送的那个办法啊，都同样的灌输给我的听众朋友，因为这年头依然能够坚守这种传统方式听我们的节目的人，确实很难得，很难得啊，同志们。雨伞上眼光高山，来吧，我们看下一条私信啊，鸭儿姐想让你帮我出出主意。我关注你节目很多年了，也是听你节目长大的。行，这个客套话咱们就唠到这儿了，就不用再往下唠了，行不行？你这样式儿的话吧，不仅是不能够让我对你印象特别深刻、特别好，我甚至会有点反感。姐，怎么就听我节目长大的了？是我上班20年了啊！你要打小听，现在都不小了。行了，说正事儿吧，快点的，这步入正题吧。我有一个朋友陷入了一个杀猪盘，说就是什么日化率能够达到多少多少，但是我怎么劝他都不听，甚至还让我去跟他一起干，说我就是胆子太小，这辈子都赚不到钱，过不上好日子。他挺替我着急的，我应该怎么劝他？

你别劝他了。这话听起来很难听，但是道理是没有人不接受，就是阎王爷拦不住要死的鬼，你知道不？那阎王爷都拦不住，你这怎么拦？另外呢，很多时候这种人啊，他是被咱说是被一个 team 一个团队给深深的洗脑了，他深信不疑的，就是他不是说这一次，我说不好听，就是这种人，他不在这个坑里边栽，他也得栽到另一个坑里，啊，他有可能从这个杀猪盘里刚出来，他又掉进另一个杀猪盘，为什么呢？就是这种人，他有一种深深的执念和信念，他认为他这辈子一定不是一个落入凡间的俗人，他一定有着一种一举成名啊，一炮而红，一夜暴富的机会。你就说就是这种人，你怎么劝，你越劝他会认为你就是个窝囊废，哎，你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你不配来教育我，只配我来教育你。你说的这些对他好的话，在他眼中那简直就是在他发财发家致富上的一只拦路虎啊。所以你需要做的是什么呢？远离，不听，不见，不劝啊。再加上那句话，阎王爷拦不住要死的鬼，真的姐们儿，你保住你自己的大脑啊，不要被他给那个反水了，那就不错不错的了，好不好？你别整一肚子热心肠，完了整来整去，天天听他说那些玩意儿，你再着了魔上了道了，那可废了泡了。哎，我发现我最近怎么回事，怎么一说话就押韵，一说话就押韵呢？啊，这真是血脉觉醒，你知道吗？你可千万别只老整那个菩萨心肠那个事儿，你菩萨心肠你得有金刚手段，如果你要没有那个金刚手段，请收起你那菩萨心肠，你那不叫菩萨心肠，你那叫爱心泛滥，不是什么好事儿。救不了别人再折了自个儿，那就纯扯了啊！要抓紧远离吧，能拉黑拉黑，能删除删除，电话就是能不接就不接，嗯，还老想着劝别人，先就整好你自己吧。如果他就是真如你所说的话，那这个人他这样式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次两次了，能救了你作为一个朋友，你都这么着急，就是他身边正常的家人亲戚，他能不着急吗？能劝不早劝了啊？那怎么的，就差你这一个这卖切糕的呀，你救不了啊？你就瞅你说话那出，你就不是那个果决的人。再说真正果决的，真正活明白的，这种人压根儿不能劝，一劝不了，二他不经历点儿这种由于他的这种贪念造成的后果，他不吃点教训，他不带长记性的，就他这辈子永远他都得执念这些破事儿，你必须得让他吃点苦头，就这种人他吃了苦头他都不见得能悔改，你知道吧，更何况他不吃啊，就是放下助人情节，尊重他人命运，完事儿。在三分我都要有还充满，就这个就那个的，你把这点智慧吧都放在你自己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好不好啊？别老替别人操心了，那闲操心烂肺子不知道吗？一说闲操心又来一个，希望丫姐给支个招，我家侄子30多岁了，也不出去工作，不找对象，每天就在家待着，不洗澡，不洗脸，不剪头发，都要臭家里了。哥哥嫂子年纪大了，也是恨铁不成钢，现在一家人关系到了冰点，每天一看着这儿子就生气，但他还总在家待着。废话，他不搁家他干啥，除流浪家他也没有工作上，也没有学上，他不搁家他干啥去啊？老人又不愿意去女儿家住，就天天守着这么个废物的儿子，一家人气得不行，这种情况要怎么办？这种情况没法办啊，没法。

法办。孩子这样式的，他不是说他天生就这个德行，很多时候呢，爹妈的问题可能要比孩子更严重、更大一点儿。不排除就是那种娇生惯养，从小惯到大，啊，等大了，琢磨过味儿了，说，哎呀，那你看他怎么也不上个学，不出去找个工作，也不说出去找找机会，不像人家其他年轻人呢，你该教育的时候你没把握机会呀，该行使父母的权利，该去归拢他，真正为他未来着想的时候你不着想。我不知道你这侄子，那你就是他的姑或者是叔呗，是吧？这样啊，还是跟之前的是一个问题。先管好你自己。这种人，他爹他妈都没招，你作为一个姑或叔，你能干啥呀？你能接家养？你要能给接家养着去，那你做啥决定都对，知道吧？瞅眼都支持。但如果不能，你就是想给人家热心肠子支个招，把嘴闭上，不能承担结果的时候，你是这样的一个角色的话，把嘴闭上是最大的帮助。你嘣儿吧，哔啦吧啦的，你给人支个招，支那个招，你能干啥呀？你能帮着去实施去？你能帮着养活这老大废柴呀？啊，又说哥哥嫂子年纪大了，年纪大咋整啊？那自己造的孽，那就得自己承担呢。我还是那句话，姐们儿，你能替他养你就养，你咋做咋说咋有理。如果不能，赶紧该干啥干啥去，有班上去，有家回去，有孩子管去，有老公那就，是吧？哎。别在这块闲的，就是这别人家啥事儿，你就老想支个招，你帮不了这个忙，知道不？你帮不了。就是这孩子，你这大侄儿的这个问题，30多岁了，那不是一天一宿造成的，那都是长年累月的，知道不？该干啥时候的不干啥，该好好上学不上学混，哎，爹妈就这么纵容着。该立规矩、该削的时候，他们错过了最佳时机。现在就想让他一下变成一个很好的大人呢？不可能。我就告诉你，不可能。啊，你该干啥干啥去吧。啊，这玩意儿自作孽不可活，自己家的孽自己受着，自己想招去。年纪大了，那年轻的时候呢？他你哥你嫂子生下来就年纪大呀？那年轻的时候干啥去了？没招啊，啥招没有？当然了，如果你要是说作为我的听众来说呢，说我进来不是来听你教育我的，我就想让你给我说点让我心里有缝的话。好，那么接下来我给你换个角度。就如果啊，你这个哥哥嫂子，也就是你这大侄儿的爹妈，狠不下心来断奶，给他赶出去，让遭受点这个来自社会的风雨，那就换个心态。人这玩意儿呢，一辈子咋过都是一辈子，只要自洽，哎，你会发现啊，烦恼全无。就是啥呢？换个心态，你想想你这大侄儿，是他不工作。啊，他不结婚，没孩子，天天就搁家像老蛀虫似的。但他不也没出去偷，没出去抢，没出去杀人放火吗？他不也没得啥大病吗？对不对呀？四肢不也健全吗？那他不就是健健康康的在家啃啃老而已吗？那你要跟前面我说的偷抢杀人放火来比，已经是万幸了。我说有没有道理？真的，你就庆幸去吧。所以你看，就是有的时候生活蛮有趣的。你只要换一个角度，这个问题一下子就解决了，人生的前途是一下子就豁然开朗了，好不好？真的。换不了人儿，咱就换个角度吧。

知道我这个说法作为我的粉丝来讲能否让您满意呢？如果这都不能满意的话，那我是邪招没有了。真的真的老姊们，我邪招没有了。

我太难了啊，我太难了，我在说真话和应对粉丝之间，我还得准备两套方案，因为现在吧，粉丝也特别难答，对，哎呀，你咋说都不行啊，你说真话吧，人家不高兴，你不说真话吧，人家又说你不解决问题，真的，那咋的，还得咋的，一老免费的节目，啊，啥也不需要，你就费点电，也就费点电，啊，你要搁车上听的话，你就费点油，哎。你说那还得咋的，哎呀妈，太难了，咋答对都不行啊，就咋说都不行啊，咋哄都不听啊，我太难了，还咋咋地吧啊，反正我这能力有限，我这是能准备的两套方案呢，连哄带骗就也就是这样式儿的了，那你要还不满意呢，那我真的我就是说，那咱不行换个节目听呢啊，那换个节目呗，是现在听这个广播的已经都是属于凤毛麟角了，那没有好几套节目呢，你就换一个呗，你非得跟我俩死磕干啥呀，你摇了我吧啊，真的你不行你摇了我呢，哎，来吧，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丢丢的音乐和广告，稍后继续回来。

0: 安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3: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耀阳，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也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1: 是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欢迎姐妹们继续给我留私信啊！咱们看这一条，鸭姐，我在近期的一个雨天呢，路过了一位淋雨的残疾人，他年龄很大了，在送他回家的时候呢，看到他那座在道边的极其简陋昏暗的住所门前杂草丛生的泥泞土道，感觉又难受又做不了什么。鸭姐，你说我应该为他做点什么呢？首先啊，你一个女孩子在大雨天扶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这种怎么讲，是就是残疾人朋友吧哈，回家，这已然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善举。我们不是说非要把谁往坏处想，但确实是存在着一些危险因素和不确定因素的，所以你不要苛责自己好吗，宝贝。很多人的困境不是说一个路人就能解决的啊！如果你一定要帮他的话，你可以联系他所在的这个村委会、社区、残联啊，帮着联系一下，亦或者我甚至都觉得你把电话要到了，剩下其他打电话，包括啊，接下来需要做什么，都不应该是你去做，或者说你也做不了的事情，对吧？你也可以帮他询问一下，他是不是有没有低保啊，有没有残疾人补贴啊，对不对？有些人不是说你有没有资格的问题，你没有办法。就是他可能都不知道哦，原来我作为残疾人我可以拿到比如说在哪些部门拿到相应的补贴，虽然说很微薄，但起码总比没有强吧，对吧？你买个面包，买瓶水，或者说买一根香肠吃，这也是足够用的呀。所以宝贝，我是希望善良的你不要苛责自己，你已经做得很好了。那么接下来如果你非要想要帮他做一些什么事情的话，那么这些也许是你可以帮助他的，对不对？我们不能说我们帮助了别人却一直在苛责自己，说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多，你总比那些没有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已经好得多的多的多的多了。

好吧，我希望你能够明白这一点呢。就是你看，哎呀，有的时候我也感慨哈、啊，就是说，好人，他总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完美，做的不够多，而那些生性凉薄的人，却总觉得别人亏欠自己。就这个，啊，这个世界真的很有趣。而且呢，作为姐姐，我要提醒你，作为一个女孩子，在帮助他人的时候，首先放在第一位的是，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你比如说啊，有一些比较常见的骗局。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 AI 剧，专门编的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一个那是 AI 创作的啊。不是以什么真实的社会事件为背景啊，或怎么样，咱们不说这个，咱就说这 AI 剧里边所表现出来的，我认为就很有可能会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一个大学生女孩子啊，一看就是满脸写着纯良的那种，然后呢就过来一个中年女人，急匆匆的说，哎，你能不能陪我到那个哪哪哪儿啊，这个有个男的一直跟着我，我觉得挺危险的。然后这个女孩呢，就是首先这个中年女人啊，她身份就是个骗子，她不可能给这个女大学生思考或者说回绝的时间，说，哎，求求你了，帮帮我吧，我太害怕了。然后这个女大学生呢，就也没有想太多，说啊行。然后呢就很奇怪，这个中年女人就带着她走进了一个没有人的小胡同里边。这个时候呢，女大学生终于觉得哪儿有点不太对了，然后就说，姐，你要是说怕别人跟，咱不应该走大路吗？这为什么走这么小的一个小巷子？这个时候那个中年女人就满脸的不耐烦，说，哎呀，你就别问了，你赶紧陪我走吧，我这朋友在那边等我，还着急呢。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魁梧的啊，口音是操着一口这个东北口音的大哥，说，哎，你俩干啥去啊？然后这时候呢，女大学生本能的反应就是，啊，我这个姐姐说有人跟踪她，然后我陪她到哪儿去。这个时候东北大哥就觉出不对劲儿了，说，你要有人跟踪，你俩不应该往人堆里扎吗？你上这儿来干啥来？万一我也是个坏人呢？我把你俩抢了，你有啥招啊？然后这时候那个中年女人就非常慌张了，说，哎，你就别管了，跟你有啥关系啊？这会儿东北大哥说了，咋跟我没关系呢？这我小老妹儿，你知道吧，你要有事儿我陪你去，一个小姑娘她能解决啥呀？哎，就在这个大哥提出质疑的时候，这个中年女人落荒而逃，然后就留下了一脸懵的这个女孩子啊。这大哥好心就问她说，你是不是也觉出不对劲儿来了？她要真有人跟踪往死胡同里走，那不自寻死路吗？对不对？然后这个女大学生说，哦，是啊，确实是。然后大哥就告诉他，以后再遇到这个事儿啊，你就告诉他，我帮你打110，他要敢说不用，那就是纯骗子，知道不？然后这时候呢，这个东北大哥从他拎的那手拎兜里边拿着个苹果，说，你吃不吃苹果呀，给你一个吧。然后呢这女孩顺手接过，就直接说，啊，谢谢。完那大哥呢夸就把苹果又给收回去了，说，咋的，我跟他说的话都没用啊，咱俩是陌生人，你就这么快就卸下防备了，那陌生人给的东西能吃吗？不能吃啊。完大哥拎着苹果就走了。哎，我觉得这个 AI 剧真的是特别的棒。首先呢，它肯定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对吧？起码就是让那些心地纯良的、社会经验很少的孩子看完之后，尤其是女孩子看完之后会觉得，哦，确实啊，就是下回有这种情况我就打报警，打110啊，我跟他走什么走啊，我一个女孩子真遇到困难了，真遇到危险了，我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对吧？然后呢这个大哥又非常的鲜活啊，都说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整个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儿一定要操着一口东北口音，就很有趣啊，既有趣然后又有警示意义，这就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作品啊。所以记住了没有，宝贝，我跟你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告诉你，社会很复杂，人心呢，我们不排除有很险恶的一部分，所以帮助别人固然很美好，可是守护自己的安全也同样很重要。

真的了，就那个东北大哥哈，我现在我都能，就是虽然他是 AI， 不是真人演的，但是就是他那个形象，他穿的老跨栏背心子，完了那大粗胳膊啊，膀大腰圆的，完了圆寸，拎一大兜子苹果，那个鲜活的形象真是跃然纸上，太棒。好了，我们来看下一条留言啊。我有一个从小到大一直对我很好的女性长辈帮我找到了工作，需要和一对从事工地行业的父子合租共用卫生间，我觉得不对但又说不上来，可是身边的人都说是我想太多了，是我太娇气了。我是一个自卑敏感型性格的女生，走路异性看我一眼我都会浑身的不舒服。我想问鸭姐，遇到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办呢？是应该给我住的房间上一把锁吗？还是怎么样？另外跟异性合租应该注意些什么呢？首先我跟你说啊，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和异性合租，更何况还是一对父子。咱不是说搞男女对立，姐妹们兄弟们，我就问你们一句，一个小姑娘，独身的小姑娘和一对父子合租，我不知道你这个女性长辈她长没长脑瓜吗？不是，我想请问，这要是她姑娘的话，她能给这么合租吗？找一对父子啊，和一个独身的小姑娘一起合租，还得共用卫生间，想啥呢？搁这块儿啊，这不确定因素不要太多吧？晚上门嘎一关一反锁，屋里俩老爷们儿和一个独身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在一个房间里，啊？不是我真是我怀疑你这女性长辈就一直对你很好，是不是你有什么误解？你是不是对好有什么误解？是。怎么的，他帮你找了工作了，你就一定要住在他帮你安排的这个房间，这个房子里吗？这玩意儿不是绑定的吧？首先第一点啊，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跟异性合租，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什么给房子买一把锁没有用。我现在希望你呢，在听到我的这个给你的这个回复的时候，马上趁着天亮收拾东西，哪怕在你没有找到下一个合适的房子之前，你先住小旅店一宿几十块钱的也可以，能明白不？在面对不确定因素的这个环境里边，你多待一秒都是对你自己安全的不尊重，都是对你自己的不负责任，这就是我想说的，好吗？请抓紧时间收拾东西，赶紧给我走人。

我不管你那个女性长辈从小到大到底对你的好是真的好还是什么样的好，但起码她的这一次给你租房子的决定，她是非常之欠考虑，且没有把你当成自己家孩子去考虑的。你信我的，姑娘，她自己的女儿，她绝对不可能给她整这么个合租的房子，绝对不可能。甚至我都觉得这忙他不帮也罢，这忙帮的有点是帮倒忙的意思了。好吧，多了不说，赶紧收拾东西吧。

说给自己姑娘，你就是说以后我儿子长大了啊，到哪个大城市去工作了，我可能需要帮他找个房子过渡一段，我也不可能给他找这，你知道吧？你这首先你不安全就是不安全，没有啥别的可说。我不是说把别人想成坏人。

而是就经验而谈，它存在着不安全因素。那我们要拿孩子的安全和生命去做试探吗？说我试试吧，看能不能出事儿。出不了事儿啊，我就中彩票；出了事儿了。出了事了也是中彩票了。难道还要等到出了事之后我们再哭爹喊娘的去想招吗？去报警吗？啊，我想请问呢，出了事不出事就是没事，出了事就是大事，好吧，没什么好讲啊。真是不理解，咋寻思呢？

来吧啊，再来看一条，时间关系，哎呀妈，也就最后一条了。我的金手链、金项链，婆婆说她帮我保管，结果呢，我发现她带着我的手链、项链出去，和邻居老太太说这是我儿媳妇送我的，我很难过，我该怎么办？要回来呀，怎么办？你瞅你那窝窝囊囊那出，不是，首先啊。就是不用说到这一步，你婆婆说你的手链项链归她替你保管的时候，你那时候寻啥呢？那一脸抹不开的肉，那个死出啊，你那个时候你就该拒绝呀。我真是，哎呀妈呀，烂泥扶不上墙。首先，当别人提出一个非常不合理且让你觉得很不舒适的要求的时候，坚决拒绝，没啥好说，不管对方是谁，谁也不好使啊！我的东西为啥用你保管呢？我又不是智障，我自己东西我不会收着吗？赶紧要回来，没啥别可说。这气人劲儿的，别老整的窝窝囊囊那出，知道吧？你都是成年人了，那谁让你不舒服了？完了你还顺着人家，你都说人家骑你脖梗上拉屎，活该啊！行了，先这么地吧，进音乐，完了那个明天5:30啊。不见不散。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

0: 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信，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7，今天是人类月球日。人类月球日纪念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伟大时刻，见证人类探索宇宙的跨越，激励大家保持对星空、对科学的好奇，勇于探索未知。同时提醒大家，这盛夏阳光紫外线非常强烈，长期暴晒易损伤皮肤、伤害眼睛，外出呢备好遮阳帽、防晒衣，按时涂抹防晒霜，避开正午强光时段出行，全方位做好防晒防护工作。愿我们心怀探索热忱，清爽安然度过夏日。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1: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2: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3: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
5: 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消，实现农民富。
6: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3: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4: 真的假的？

0: 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3: 哎，我真的。
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4: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打气，他们力。
1: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2: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3: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4: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5: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4: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3: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大可。
0: 哎，你好。
2: 哎，我有个问题，有个难事儿呢，你说老想跟你唠唠。
0: 嗯，唠。
2: 这个我这个儿子吧，啊、他处了个对象
0: 啊，
2: 处了个对象吧，
0: 啊、
2: 他处三四年了，感情挺好的
0: 啊。
2: 完了嘛，我说呢，你处完了以后，我们家是农村的，
0: 啊、
2: 这个孩子这个女孩呢是市里的，他俩挺相爱的
0: 啊。
2: 哦，完之后呢，他父亲就不愿意。
0: 啊。
2: 完了说的要个楼，要个房子。我说要房子呢，我也能给你买。
0: 哦。
2: 啊，我们也答应了。我说不就我和你，我和我们这两位老人呢，就是给孩子这攒房子嘛。
0: 啊，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2: 哎，就这么一个。
0: 啊。
2: 我说的那啥，完后边他爹他妈呢，你这小闺女呢，对我儿子挺好的。
0: 啊。
2: 对我们家都挺好的，
0: 啊、
2: 就是给我买什么东西啥的。
0: 啊。
2: 我特别喜欢他，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0: 啊、挺好啊。啊。
2: 啊，挺好的。儿子他们俩感情挺深的、
0: 啊、
2: 他父亲呢就极力反对，就说我儿子这工作不好，嗯，要那个要全款买个房子，要我拿出50万，我也没有那些，要我分次拿吧我能拿出来
0: 啊，
2: 就要我一次拿我真是拿不出来
0: 啊，不拿出来不卖闺女呗，
2: 对呀、啊、你那就拿这卡，但是我做不到他、啊、现在呢我还不起不惨不我还那啥呢，不是那么残忍的，不想把他们分开，这个小这个女孩呢还说的跟高兰跟我儿子说的，说那意思说的，咱俩再攒两年，完了让你爸让你妈再拿点看凑凑看够不够，
0: 嗯，
2: 就孩子这番话吧就让我心软了，我就不能残忍的把他们分开，完我就纠结到这儿，我该
0: 哎老人家呀
2: 啊，
0: 我们不会残忍的把他们分开，但我们也不能背上沉重的精神负担、经济压力。
2: 是，我知道这个。
0: 对吧？这样的话，就算他俩在一起生活了，他们俩也不会安定，因为你们二老得把借来的钱还饥荒，是吧？
2: 不是，他要是分次付款。
0: 这位朋友，人家都说了，必须一次性。他那个当爹的，就是一个固执而且冲动的人，他就想用这个话来挡他闺女的幸福。啊，
2: 是
0: 啊，这里面有，你先听我说完啊。
2: 嗯。
0: 他知道你们家什么经济状况。
2: 对。
0: 他为啥提出来50万一次性拿起？他为什么不说分着拿？对吧？
2: 嗯。
0: 他就很简单，就想为难，让你们知难而。

0: 而退，这样的话他可以让他闺女按照他的意愿去寻找男朋友，这是一方面。当然这是他父亲个人的一个偏见造成的。这位朋友啊，我知道两个孩子，你刚才介绍已经很全面了，孩子很懂事很孝顺，两个孩子也很相爱，他的妈妈也支持，是吧？每次到你们家他们还带点礼物，你刚才说了是吧，就是礼数上一直不差，对吧？现在问题啊就是在于他爸，他爸的固执有两方面，一方面呢这自己把闺女养大了，没有这个达成他的夙愿，没有找到他那个理想中的乘龙快婿，是吧？这个他一直心里有点不平衡。那么在这个不平衡这个阶段呢，其实谁能帮他平衡？不是您，是您儿子，对吧？您的儿子要拿出更多的诚意。您儿子怎么做都白扯，得靠什么？时间。不是说大哥你告诉我儿子怎么做，完明天去做了，第二天他爸同意了。
1: 不是，我说这现在是继续维持还是继续就了断呢？
0: 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要维持？为什么叫了断？维持就是无奈，他俩继续将就走吧。什么叫了断？两个人正相爱呢，你了什么断？老人家呀，告诉他们，是咱们家是农村的，对吧？我们就这么一个独苗，我们希望他幸福，我们也很稀罕这个闺女，我们希望将来给这个闺女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让他们幸福。但是我们得量力而行，对吧？他们不能够，你不能打肿脸充胖子，告诉他们，我现在能做的就是这些。
1: 我已经告诉他们了。
0: 哎，告诉他完事儿，知道了吗？他们说不同意，你听我说完，好不好？他们说不同意，我们就要50万。告诉儿子、孩子，爸爸妈妈的观点表达清楚了，不能因为我们是农村，他们是城里的，我们就要低他们一等吗？
1: 对呀，我说了。
0: 哎，这位朋友，你告诉他，你和他的缘分，我们非常尊重，也希望你们终成眷属。接下来靠你们自己努力了，爸爸妈妈能做的就这些。您的那个未来的儿媳妇儿，我觉得非常好。那孩子很懂事儿，咱们俩再攒两年，说明什么？他很爱您的儿子，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所以说，您别说什么了断，了什么断，时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
1: 就是现在，就是他
0: 再过一两年，说不上啥事儿都发生了。他爸那观念也不是永远就一成不变的。
1: 我说那意思就是我儿子怎么做能让他父亲认可这一点上？
0: 就俩字儿呗，这位朋友，真诚呗。那还有别的吗？
1: 是我告诉我儿子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管咋的不能那啥，讨好和那个写和好不一样，不能说这一辈子总在不尊重那些前提下生活。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走这婚姻让他幸福啊，他不能不幸福啊。我说那是这个意思，如果他一辈子都也瞧不起，那咱们就我就意思就不想让他们再相处了，我是这么个意思。
0: 老人家呀，他们俩相不相处是由他们俩来决定好吗？他们给您二老提出要求，你们已经告诉他们了，我能做到的就是分期付款，对吧？别的我做不到了，孩子。
1: 是。
0: 我老人家，您一定要明白，不能背饥荒。
1: 是，
0: 不能为了他们成个家，把你们二老拖到那个生活底层去了啊！这样的话，他们不孝，你明白吗？而且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他俩生活不会幸福。
1: 那不能没有。
0: 所以说，老人家你也别跟他急躁，我听你性子这么急。哎呦，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吧。这位朋友啊，那怎么叫他爸不同意就散了呢？那你怎么现在就打退堂鼓了呢？你是不是生他家儿气呢？
1: 不是说生气，我那意思是咋的呢，大哥？我就寻思吧，我儿子将来要是真诚了的话，他能不能一辈子瞧不起我儿子？我儿子能不能？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是男人，这辈子他谁瞧不起他都可以，自己得瞧得起自己呀、啊。他当妈的一点骨气都没有，就他老岳父、岳母以前就瞧不起了，你儿子自强不就完了吗？老人瞧不起有啥意义？有什么意义吗？这位朋友，我问你，就我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能掉你俩二斤肉啊？就他岳父瞧不起你儿子，你儿子怎么这辈子就不能幸福了？他跟你的岳父同床共枕呢？你看你的老人家的逻辑，是不是？没关系，一个男人，一个女婿，最重要是自立自强，是吧？你瞧得起自己，岳父岳母有点成见不要紧，为什么？我得照顾好人闺女，人家把闺女养这么大，我们相爱了，我承诺。我要好好的善待人家闺女，那就把诚意，别老整天看人家二老的眼色过日子，别整天有些男人打电话抱怨，哦，岳父岳母对我不好。这位朋友啊，一个大老爷们儿，他们好不好不重要，重要是我们对得起良心，我们尽到孝心，我们善待人家闺女，就做到了。别人看不上你，那是人家他自己有偏见。多和那个老岳父沟通，是吧？在事业上自己努努力，踏踏实实的干，就算咱们前面的路很艰辛，就算咱们没有大的成绩，人老人家一看，这小伙子真有进取心。我这么刁难他， 我都挡不住了他俩。
1: 嗯，
0: 看来对我女儿是真心的。
1: 对呀、
0: 啊。哎，对吧？你别看这时候人家一荡、嗯、得你们脸色全变了，人家心里看什么玩意儿，这人家一看，懂了吧？
1: 嗯，
0: 哎，立刻人家就跟老头儿，人家更坚定了，这闺女绝对不能嫁。
1: 对
0: 啊，他就是故意设个障碍。这越是这个时候，您的儿子越要带面带微笑，表现出尊重和诚意。
1: 嗯
0: 啊，那好，现在爸爸不同意，咱们先放放，然后跟女朋友唠，那怎么整呢？也别让你爸爸为难，我不想让你们父女俩关系不好。
1: 嗯，
0: 是不是？那女儿说了，没事儿，老公，咱俩好好干，再攒两年钱。啊，你放心，我心只属于你。他耽误住我们、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哎，两个人就慢慢处呗，然后一到周末就鼓励自己的闺、嗯、自己的女朋友快回去看爸去，哎，明天爸过生日、嗯、我去买点东西。
1: 嗯，
0: 你时间久了，人家岳父一看，哎呀，拆不散是吧、
1: 嗯、
0: 你看这小伙子，我这么当他对我都没有想法。
1: 嗯，
0: 哎，妥了，就这女婿了。
1: 哎，
0: 祝你儿子幸福好不好？
1: 那好了，谢谢大家。
0: 哎，唠到这里。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女士，你好。
2: 哎，大可，你好。
1: 哎，你好。
2: 我就挑简单的说吧。
1: 嗯，好。
2: 我离异之后呢，又认识了一个男人。这个男人的老婆，她是吃药死的。
1: 嗯。
2: 当时呢，我也怀疑，为什么她是吃药死的呢？是不是与她丈夫有什么关系？
1: 啊。
2: 后来我一想呢，人可能都在处。
1: 嗯。
2: 就这样，我和他举行了婚礼。
1: 哦，登记。
2: 但是没有登记，因为他死亡证明开不出来。
1: 哦。
2: 嗯，我俩就是在去年三月，阴农村人嘛，都讲阴历、阳历、农历的。我就在三月二号的时候
1: 举行了一个形式上的婚礼。
2: 对，就是举行性，亲朋好友啥的聚在一块儿，这样举行了婚礼。过后呢，他就总发现这个人他总挑皮拣瘦的。
1: 嗯。
2: 因为我去年的事儿赶在一年挺多的，我兄弟媳妇要了第二胎。
1: 嗯。
2: 我姑娘又结婚啥的，婚后呢又也添了孩子。
1: 嗯。
2: 我就在我伺候我兄弟媳妇月子的时候呢，他回去的时候他就不乐意。
1: 哦。
2: 他说你看现在是我的人了，你想走就走，他不理解。
1: 哦。
2: 他为啥说不理解呢？就是因为说的，像这样事儿的，你弟弟应该跟我说一声，说叫哥也好啊，叫姐夫也好。
1: 嗯。
2: 我媳妇儿要在月子，那个你那个让我姐来伺候几天。
1: 哦，他感觉自己不被小舅子尊重。
2: 就是、对，安娜、就是这样的。他那个总觉得说我家娘家人吧不接受他，因为啥都不接受他呢？因为时间短嘛。
1: 嗯，
2: 他也我家原来是我嫁到那个边是公主岭那边的，我是一统县这边的，相差得有四五百里地、你说谁能走上谁家串门去、
1: 就是、走动的少，沟通的少，不是说你弟弟瞧不起他是吧，
2: 不是，
1: 也不是你们家人不认可，就是因为大家了解的走动的少，就是有点发生是吧。
2: 嗯，因为毕竟不认识嘛，不像说附近的
1: 那你为什么那么草率呢？事先不让家人们和他相互了解、认识，多让亲戚帮看一看。
2: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女孩，去年的时候也就在十三四吧，他急于需要一个家。
1: 他急于需要不需要？这个女士，我不提他，他急不急是他的事儿。我在想你，
2: 是他
1: 你为什么择偶这么冲动呢？
2: 也就是着忙了呗。
1: 啊。
2: 也没说的想考虑，也不是说怕孤单，就是说相信人可能是相信的太老实了
1: 啊。您就这么说轻信于人了啊。
2: 对对。婚后之后呢，我俩就是十天一就是唧唧歪歪的，总挑皮拣瘦的。
1: 您这不叫婚后，您叫同居之后。
2: 对，也
1: 没结婚，
2: 那个没办证理嘛。也没什么，
1: 你们在法律上不承认，就你俩分开都不存在离婚，叫分手。
2: 对，
1: 嗯，
2: 就是这样吧。那个我俩也没有说什么彩礼啥的，因为他条件有限。我讲的也就是说，后半生能真正的找到一个依靠，因为之前的婚姻挺失败的嘛，不希望以后再这样。
1: 明白。
2: 结果呢，也就失败了。
1: 结果从一个火坑跳到另一个火坑里了。
2: 也算是吧。
1: 啊。
2: 开始的时候他说没有钱，我也跟我娘家人说了，我说的金钱物品买不到婚姻，也买不到真正的感情，我想试试他这个人到底怎样，以后慢慢相处吧。我妈和我弟弟啥的也就没反驳我，他说那就是让他过来唠一唠吧。我就把他约来了，找来了，唠了唠。我身体吧有点毛病，我弟弟在饭桌上就说，他说你接总体的说你接受我姐呢，你就得接受她全部，意思说的她有病啊，你也得就接受了，以后要有毛病啥的或者严重了，你也就得给她治。过后呢，她都把这些当说话的把柄。就这样说了。说了之后吧，
1: 您弟弟吧，站在他弟弟角度，这个理儿是对的，但是说真心话，他很不尊重您的丈夫啊，您的男朋友。
2: 也是，他那个也就是没，我那个丈夫
1: 也难怪他觉得现在你们谁都不尊重他。
2: 是，他也就是说你娘家人没把我当回事儿。所以
1: 这朋友咱就不探讨这些了啊，您小子已经很真亮了，现在分手了。
2: 分手了。
1: 哦，那分手了。
2: 分手了，我还挺惦记他的。
1: 惦朋友吗？在一起一场。惦记很正常，
2: 但是说惦记他吧，我不知道说的这种方式应不应该再惦记人家了，人家也不接受。
1: 这怎么不应该惦记？我惦记他，不要再出于男女情谊了。因为刚才你已经小
2: 的，
1: 对，可以朋友嘛，互相都大家相处一场，是吧？差一点都结婚了，现在都这大年纪了，散伙了，散伙还是朋友，惦记很正常。你别把这个惦记放大，你别认为惦记就是爱情啊，惦记
2: 是
1: 就是因为吧，对，可以惦记啊，这也没问题的。你但是你别干预人生活了，再别跟人发生瓜葛了，你们俩一听啊，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们两家都不是一个世界的人，没有包容，没有尊重。说真心话，你们家人也不尊重他，他也不包容你们家里，既没有尊重又没有包容，那这样的两家是没法在一起磨合的，对吧？
2: 是，我也想把他忘了，但是就从心里说吧，我也就像一根刺似的，把他拔不出去，在我心里。
1: 怎么能叫根刺呢？这位女士，我不觉得是，人家也没骗你，人家也没坑你。这是你一厢情愿的，怎么叫刺了呢？这位朋友，我想重新认识一下这个男人，是你生活当中的一个过路人，是吧？是你情感世界当中曾经让你动过心的一个过路的男人，明白吗？
2: 对。
1: 那干什么把他当成刺儿呢？那不是刺儿啊，人家没说千方百计骗你财产，没有千方百计骗你什么尊严，对吧？
2: 啊，
1: 没有。
2: 我的钱吧也给他花了，
1: 那是也是你自愿的。
2: 也是我自愿的，
1: 对呗？那你所以这里面没有欺骗，没有谎言，
2: 这
1: 所以不存在刺。只你要说非得要说非得找个什么难受的字眼，那就是一点痛。那经历过一次，
2: 心里边就挺不舒服的。
1: 那没，我知道，因为这是第二次失败的婚姻了。您这个不舒服不源于这个男人，源于你是第二次失败。但是我想告诉你，这个不是失败。我很欣赏一句话：每个人的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失败，死亡。其他所有我们经历的困难、挫折，都是我们人生的一种经历，而不是一种负担。明白吗，这位朋友？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也是一种经历。感谢它曾经给我带来过一段美好时光。遗憾的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无法相融，对不对？这位朋友，为什么有些人能活到，有些人金婚银婚？专家研究过，凡是能到什么50年婚姻、60年婚姻的人，很多人性格是相融的，明白吗？价值观、生活习惯是很磨，都能契合在一起，像齿轮一样咬在一起，所以这小日子越滚 越快，越滚越祥和，明白吗？你们咬不到一起去，这个就说明很遗憾，有感情没缘分，是不是？那咱们谢谢彼此，说声谢谢，毕竟曾经咱们爱过。对吧？
2: 因为说啥呢？他条件是非常不好。
1: 这位朋友，我想再强调一遍，过去了，
2: 我想
1: 好吗？
2: 我想帮他，我以就是以朋友的身份。
1: 这位朋友，我建议您不要以朋友的身份帮他，您不能帮他，因为你曾经是他的恋人，明白吗？你帮不了他。这位朋友不叫放弃，
2: 就是
1: 你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2: 远一点，
1: 不是尽量就必须得保持距离，不能有接触。你俩曾经是恋人了。还是在一起居住过，还举办过婚礼，那人家将来还得找朋友呢，你也得找朋友，你俩早来晚的算啥事儿啊？明白吗？
2: 但是我不是说以就是男女那种身份，就像说他是我哥了，或者是我是他妹子了。
1: 这位朋友，谁都可以把他当哥，谁也可以都可以把他做妹子，谁都可以做他妹子，只有你不能，
2: 唯独我不能。
1: 没错，明白吗？
2: 明白。
1: 这位朋友，我说这些话不是劝你不去帮别人，在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你所接触的人这个生活当中，你们农村的文化当中，是不可能接纳这种融洽的关系的，明白吗？曾经是恋人，后来成为融洽的朋友，这个不现实，在你们那里根本就抬不起头来，好吗？
2: 啊，
1: 哎，我说的是现实事儿啊。我尽管我很欣赏您的观念，说真心话，就我本人来说，我希望你那么做，挺好的，咱们瞒不成情义在，对吧？你有事儿我帮你。但是这位朋友，在你那种文化氛围和这个周边的民俗的传统观念里，您的这个所谓的我还跟我曾经在一个被窝里睡过觉的这个未婚夫还保持密切沟通，还帮他，这位朋友，这个不现实，好吗？
2: 我就是说帮他吧，我不可能以我自个儿的身份出去帮他，万一人家要成家了，我不是影响人家？
1: 这位朋友，我给你一句忠告，如果真有一天他遇到困难了，说自己生病了或孩子需要学费，给你打个电话，你正好有能力，没问题，因为在我心中他是我朋友，可以吧？
2: 啊，
1: 在他没有提出任何需要和帮助的时候，请您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你也不要被他打扰，好不好？
2: 啊，
1: 这个为了将来你们都还，你们才四十多岁，你们还有机会往前迈一步。如果你们俩的关系模棱两可、乌烟瘴气，你们俩会影响将来你们各自的家庭和你们各自的幸福，好不好？
2: 嗯，
1: 不适合的人就应该保持距离了。听懂我的话了？你们可以在意念上做朋友，这都没问题啊。为啥？我不希望你有什么仇恨感、怨恨感，那他还是我朋友、过路人，但是要保持距离，这位朋友不能再接触了。
2: 嗯，
1: 接触那个时候你再接触，那就是带刺的玫瑰花了，扎得满身都是伤，好不好？
2: 我没有说的去打扰他家庭，就是作为朋友来说吧，万一他有一天说的有毛病了，或者是孩子辍学了，我可以伸出援助之手，只限
1: 是
2: 比别人强。
1: 但是他要向你求助，你伸援手，他没向你求助，请你别伸援手，好吗？
2: 啊，
1: 你会给人造成烦恼的。人家还想彻底把你忘了呢，你整天没事过来帮他女儿，一会儿过来要帮帮他，你不勾搭人家继续爱你吗？
2: 对，影响不好。
1: 对呀，不是影响不好，他的脑子里就真有幻想了。哟，那我俩还能成呗，是吧？那我还追他，你明白吗？
2: 嗯，那不可能了。
1: 是，所以
2: 离开了，再走以前的路就没意思了。
1: 所以说，原来有婚恋关系的人，将来只能做有距离的朋友，好不好？
2: 啊，好的。
1: 哎，你这样做才能够不打扰彼此，因为你们俩如果真的就没有过那个，就哪怕曾经你俩就谈过恋爱，但是没有结婚，也没有找过仪式，也没有同居的话，你们怎么来往都行，明白吧，这位朋友？
2: 嗯，明白。
1: 但是有了那一切，你们之间就有堵墙了，那个墙啊叫道德，很多人越不过去。就我倒觉得那墙一文不值，我要是我一脚把它踹倒。但是
2: 对，让别人瞅着不好。
1: 对，您以后举步维艰的，
2: 是
1: 为您好，也为他好，好不好？
2: 嗯，谢谢大哥。
1: 哎，希望您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别把注意力再放在他身上，把注意力放在你未来那个老公身上，好不好？
2: 嗯，好的，谢谢。
1: 哎，祝您幸福，好不好？哎，
2: 谢谢，
1: 唠到这里。
2: 嗯。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理。

0: 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

0: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4: 你好。
5: 喂，
4: 哎，你好，
5: 是你吗？
4: 哎，是我，
5: 是我，
4: 你电话接进来了，我是大可。
5: 我想和你说说我这个婚姻的事儿。
4: 唠唠吧。你说。
5: 我结婚八年了
4: 啊，
5: 然后孩子七岁，上一年级。
4: 嗯。
5: 我就想问问你，你说父母一点感情都没有的婚姻，这样的婚姻和那种离异单亲家庭的婚姻比起来，到底哪个对孩子的伤害比较大呀？因为我这几年一直在，哎呀，就徘徊在这个离婚不离婚的边缘，现在整个人精神不好了，我感觉。
4: 是啊。那我想问你，您的精神状态越来越不好，你对孩子有什么榜样的力量吗？您对孩子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吗？
5: 没有，
4: 都是负面的呀，对吧？情绪低落，意志消沉，是吧？经常不开心，
5: 有时候还愿意发火。
4: 对呀，易怒，易冲动。
5: 嗯，
4: 这都是情绪低落的表现呢。觉得自己不幸福，然后不离婚，觉得这样对孩子好不好呢？您说好不好呢？
5: 哎呀，
4: 这不明摆着了吗？啊，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那还用问吗？所以我常在节目当中说，为了孩子好，两个人应该相爱；为了孩子好，两个不相爱的人应该分开。
5: 嗯，
4: 对吧？你们都没有爱了。
5: 嗯，
4: 大家像陌生人一样。你们传递，你孩子每天跟你们在一起呀，是吧？耳濡目染，他学到啥了？冷淡、争吵、谩骂、怨恨，这是他学的。你们俩之间是每天都回家，形式上的婚姻。哦，原来夫妻是这样的。然后长大了，他对他的女朋友也这样，儿子是吗？
5: 嗯，对，
4: 是啊。那你看，哦，爱情就是这样啊，你们在传导他将来的价值观，你们在影响，你们让负面的影响让孩子这辈子又重走你们的路。将来有一天他和他妻子结婚之后，他延续了你们的生活模式，他妻子发现这人怎么这么冷淡呢，而脾气易怒，只愿跟我吵架呢，好古怪，离婚得，他的孩子也就是您的孙子继续做单身的，做单亲孩子。
5: 嗯，
4: 那您说呢？是吧？你们光考虑你们了。哎呀，不行，不能离，面子。哎呀，离了之后谁还能看上我？哎呀，有个家还有房子呢，走了之后没地方住，等等种种的顾虑。你有顾虑不要紧，你顾虑多可以。这位朋友，既然有顾虑，那咱们就下决心努力去爱，对吧？毕竟相濡以沫这么多年，孩子也长大了，咱们能不能去包容彼此的缺点，放下过去那些成见和纠纷，放下那些怨和恨，是吧？咱们彼此尊重，努力的去爱对方。你说了，我做到了，我也爱了，但是爱不起来了，是吧？爱情没了，那你想一个没有爱的家，对孩子是什么样的环境啊？这位朋友，
5: 大哥老师，你听我说，我就是每次我向法院起诉过两回了，都是给调解回来了。每次我爸都会在法庭上就是求法官，都恨不得，哎呀，说不好听，都恨不得给那两个女法官跪下，就让他们开导我，不让我离。我爸就觉得外孙子可怜，缺爹少娘的不行。我爸那声泪俱下的，就不让我离。我就是
4: 没错，
5: 完了他
4: 很多人离不开啊，也是出于一个孝子，看父母挺可怜的，将就过吧。
5: 哎、看我爸那样，
4: 别给老人增加负担。尤其你父亲情绪这么极端，他跟老人不懂也不理解，
5: 就
4: 是有些老人不是说不懂，因为他们那代人那代老人，您的父亲是50后啊，是吧？
5: 他60了，
4: 对吧？差不多、是吧？那就我想这位朋友，那代人吧，他有些固化的思维改变不了了，哎，嫁鸡随鸡吧，嫁狗随狗吧，过日子就是将错就错吧，啊，就这电影经典台词了，他可能就这观念，对吧？那你将错就错，我和你妈不也这么挨过来的吗？
5: 对对对。
4: 啊，那是他们那代人，他们那代人对幸福的这个字眼都麻木了啊。
5: 是。
4: 他们不懂什么叫幸福，所以你看他们一生又不咋快乐，也不是很开心。
5: 他们也吵，也这么过。他说谁家都这样。
4: 对，他就认为这就是过日子，他就认为这是夫妻。你一个你孩子不懂事儿
5: 啊，
4: 他就认为你不懂事儿，你这孩子就不定性，你不尊重啊，你怎么办？那我就求法官劝劝我闺女吧。
5: 然后就犯病，他就犯高血压就住院，就这样。哎呦天，我就上火。
4: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老人不理解啊，咱们就跟老人慢慢沟通，让他慢慢理解。你和你老公之间的事儿，你俩和平分手。你要么努力去爱他，你要么说大可我真的爱不起来了，
5: 做不到，
4: 我做不到了。那么，那这位朋友，好聚好散，也别吵，也别敌对，是吧？跟他唠唠， 你说这么多年了，孩子几岁？
5: 孩子七岁。
4: 啊，七岁了啊，咱们有缘结合，也有过快乐的时光，但是事实证明咱们俩不合适。现在你说咱们这么争吵、敌视，孩子夹在我们中间，他才七岁呀、啊，对吧，这个朋友？他能学到啥了？
5: 我每次一谈离婚，他就说你告我去吧。他说协议离婚肯定离不了。他说你就告我去吧。他说你大哥回家犯了，你可别怨是我。我说你就
4: 不是他这么威胁恐吓你，留着这婚姻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爱他，你们俩也没有夫妻生活，你们俩也没有恩爱。那我问你，他要什么？他要面子？他是政府官员还是企业高管？
5: 他说他以后，他就说他一个月才挣1000多块钱，我还挣2000多块钱，剩下都不多。他就觉得他以后找媳妇儿特别难，然后房子还要一人一半什么的，他就考虑的全是和爱无关的那些外面东西。
4: 啊，我明白了，他考虑的是物质。
5: 对，全是那些东西。
4: 哦，他考虑，原来他说这些威胁恐吓的话，留住你这个人，目的是为了留住他的一些财产。
5: 对，他就不想离婚，为了房子什么的。我都说我可以不要，只要你瞒住我爸，不要让我爸知道咱。
4: 就我都给你，我不要，
5: 啊，对，
4: 我就要我带孩子。
5: 对对，他也不干。他说他这么说，离婚对他没有任何好处。他不离婚，我还能照顾孩子，他还能天天看着孩子。他的意思就是，咱俩为了孩子凑合，凑合到孩子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俩分屋睡已经4年了。然后我说我真凑合不了，他就说我不是称职的母亲。他说离婚以后，我天天跟孩子说，是你把这个家拆散，是你去告我的，是你怎么怎么样。他天天都会，现在都天天把儿子叫那屋，就跟孩子说，你妈不要你了，也不要我了，把这个家拆散。我说那咱俩去那以前嘛，我们俩尝试过好好过。但是他这个人就是极端的自私。你比如说放假的时候，我那时候阑尾炎犯了，肚子疼的不行，我说我上医院，就是那种就是急性阑尾炎，他都不会陪我去，他说那你自己去吧。然后我就感觉，我说就是咱俩之间一点爱都没有了，你就放过我吧。我都求他，他说不，他说离婚对他没有好处事，他从来不干。他就是特别自私，特别冷漠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没法再过下去。我就感觉我现在精神都不好了，每天无缘无故的就是发火，他只要一回家我就会发火，就这样似的。但是一想到我爸那样，我又特别的愁。
4: 我听得出啊，你的老公他比你伤得更深，他现在整个人性都快扭曲了，他心里的障碍比你还大。他现在用歇斯底里这种极端的方式，为了留住一个形式上的婚姻。实际上我跟你说，他体现了他的无助和无能，他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去驾驭这份感情和爱，所以在无助的状态当中，他只好采用这种方式啊。我能威胁就威胁，我能恐吓就
5: 发疯了，
4: 就恐吓。所以他现在需要，真是他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心理医生，给他做一些专业的心理辅导，帮助他开导他那一些极端的观念。他那些观念如果那些压力释放不出来，他就会一直会坚守他的信念，他认为这样的话就可以留住爱情。
5: 对对，
4: 那时间久了，这位朋友留下的更多的是伤痕。
5: 每和他协议离婚好都有多少年了，他就是不离。他说离婚对他没好处，没好处事他就不干。我说咱们两个人都解脱了，我说你也可以再找一个，也许你就能找到你特别满意的。他就是我挣这么两个钱，谁给我？你要不你先给我找一个吧，不然你找不着我就不离。就是捆绑的这种婚姻，我就感觉。
4: 这位朋友啊，我倒不觉得他是为了钱。他就是无助，他没有办法，他没有能力。你刚才都说了，我把财产都给你，我不跟你抢。所以说我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不完全是出于钱。出于钱的话，有些男人离婚不行，这财产账户是吧？
5: 对。
4: 哎，但他你都说我都给你，但他还不干，就说明他呀，他自己都爱得很无奈，爱得很痛苦，爱得很纠结，他自己的爱的方式都扭曲了，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明白吗？
5: 不知道。
4: 哎，他所以他现在有一种人格失调的状态，他真的
5: 想过。
4: 他现在这个状态，实际上我告诉你，他比你还痛苦。他每天去教唆一个七岁的孩子恨母亲。
5: 对对对对。
4: 你想想，这是什么父亲？已经变成狼心狗肺的父亲了。然后在孩子心目当中，这是什么家庭啊？那是什么父爱呀？
5: 你现在孩子在我在孩子心里就是那种要把家庭拆散，要爸爸妈妈分离，就是这样的。
4: 年幼的孩子这么小就没有安全感，更谈不上幸福感。他现在的心理阴影在一天天形成，他才七岁，如果这个阴影带到他青少年时期，他都容易人格分裂的。这位朋友明白吗？他都不懂得人间有爱情和真情，他只知道威胁恐吓冷淡。那这位朋友啊，
5: 特别冷漠。
4: 那你想一想孩子会怎么样啊？所以我想这位朋友啊，你也别去跟他针锋对麦嘛。我给你一个建议，往后退一小步。
5: 我们都打累了，不打了都。
4: 不用打，用你的温情，
5: 好累了。
4: 咱们试着去感化他， 让他明白放手对他来说是一种解脱。你们俩推心置腹聊一聊，分居四年了，就这么一个形式上的家，连对他对你都是一种痛苦的体验。
5: 特别
4: 这种痛苦的体验延续到你们将来的生活当中，会影响你们下半生的幸福。更重要的是，你们摧毁了一个孩子健康的童年，好吗？所以说，我想这个朋友他现在不理解，你也他现在这个状态，你别劝他，明白吗？你别给他讲道理，讲道理不好使了。你
5: 沟通不了，
4: 你
5: 没法沟通。
4: 所以说，我想咱们用行为，爱的行为，是吧？今天我关心关心他，明天我给他做他爱吃的。说老公，孩子放到奶奶家，我跟你唠几句心里话，咱俩出去散散心吧。你们俩出去调剂一下生活方式，也为了善待你们自己，看看电影，逛逛街，要不然出去两个人旅旅游。我想告诉你，您不要觉得说大可这太违心了，我不想跟我一个自私的人。这位朋友啊，往后退一小步，也许大家都能看清对方。如果两个人真的手挽手肩以肩走了一段，最后发现真的没有温度，我相信你的男人会说算了吧。
5: 我希望他是这样的，因为尝试这么多年了。
4: 但是我希望你用心去做，用心去努力跟他交个朋友，好不好？不要是走形式，说我听大可的，我就跟他走走形式，我看行不行，那个没有用啊。形式的东西一眼就看出来人有没有诚意，就是走心啊。我们那些行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我们得走心才能感人，对吧？你就走心跟他好好的回到七年前咱做个朋友吧，行不行？你试着来。
5: 行，
4: 这种尝试非常值得。在这个尝试的过程当中，最受益的就是你七岁的孩子，好不好？然后尝试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发现已经食之无味，弃之也不可惜了，
5: 太难了，
4: 他也就提出来了，好不好？当他有主动意识的时候，你们两个人都幸福了，好吗？
5: 行，好，
4: 唠到这里，
5: 我接受。好嘞，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这位朋友你好，
1: 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是您，我是大可，您说。
1: 哎，啊，我有一件事想向你请教啊。
0: 啊，谈不上请教，唠唠吧。
1: 这个日子跟丈夫俩，婚姻上出现问题了。
0: 啊。
1: 就是说，头一个礼拜之前，我俩打了一仗。
0: 嗯。
1: 丈夫出去吧，就是学这些个。需要理疗那些，但是这个我不太懂，该关心理疗这些事是吧？
0: 什么？
1: 啊，完了。
0: 这朋友，你把话说清楚。
1: 做理疗，就做理疗的。
0: 您的丈夫在医院工作啊？
1: 不是，他是农民。
0: 啊，做什么理疗啊？理什么疗？在哪儿啊？什么单位？
1: 他上沧州，就是沧州吧，就是说有一种小仪器垫的，把 buff 垫，搁脚踩的，搁人体，
0: 你是说一种医疗器械？
1: 对，他就学这种，哎呀，完了，
0: 他是学，你等会儿啊，我把你、先把你老公职业弄明白。
1: 哎，
0: 他是去代理这个产品，还是负责销售？
1: 他就是去学去了。去学
0: 这个、是，
1: 这
0: 位朋友，他去学这个医疗器械，有个理疗仪、市场上挺火的，他听到这个信息了，是吧？
1: 对、啊。
0: 然后他去上他那个厂家去学了，对吧？
1: 啊，是。
0: 学的目的不为了卖吗？
1: 他就是为了给人治病，不是卖。
0: 这位朋友，谁给他提供场所？谁给他提供机器？谁给他提供费用？
1: 自己。
0: 钱从哪儿来的？
1: 家里啊。
0: 投多少钱了？
1: 得有，他就有，现在已经就拿走4万了。
0: 4万块钱能开个那个这位朋友医疗器械理疗场所吗？能吗？租金都不够啊。
1: 哎，家里边没有钱，所以我俩打仗了嘛。家里边没有钱。
0: 你到现在都没弄清楚他在干什么。
1: 我就是，反正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0: 你都没去过是吧？你也没见过那个机器。
1: 对，没有。
0: 你们俩就这么稀里糊涂过日子啊？
1: 哎，大哥老师，我有这件事跟你说呀。
0: 你说吧。
1: 就是说，我俩打仗了，就是说咋说呢？就是说我先提出离婚的，就是我就是咋说呢？家里没有钱，他干什么事吧，就干过，像这件事已经是4件事了，就
0: 是
1: 一件
0: 事。什么
1: 事
0: 也不跟你商量，你也体验不到。
1: 哎
0: 啊。
1: 对，不跟我俩商量，就私自的把钱就拿走了。反正我丈夫吧，咋说呢？就是说他挺犟的，但是对我吧是特别好。哎，就是每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或者是啥事都依着我。
0: 生活上是个好男人，经济上是个负心汉。
1: 对，就是咋说呢？完了，就是因为这件事吧，我俩吵吵之后，我就本打算就是说，就是说要说两句说吓唬他的话。哎，完了之后吧，他就翻了。但是这件事翻的以前吧，这里边又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吧，就是说我以前吧，对吧，跟我婆婆不好，跟我婆婆吧也有毛病，但是我对他们吧的确不够，哎不好。完之后吧，他之后就在心里记着了。我以前我们俩头三年之前，我俩有意思要离婚，但是他就咋说呢是。也说是给我一次机会吧，说是我做错了，但是我是的确做错了。我想呢，就是说现在
0: 你什么事儿做错了？
1: 哎呀，这件事实在是太难。
0: 你出轨了？
1: 没有，就是婆婆吧有病，不是公公有病了，住院了。但是就是以前那些事情吧，不对的事情我都记在心里。但是拿钱拿晚了，给拿钱了，拿晚了，完了丈夫不愿意了。是我做的不对，我知道我做的不对，但是他就说从在这件事上一直就记在心里了。完了在这件事上呢，他就说了嘛，我俩打仗了嘛，他就说了，他就说这头三年之前就应该离，就是说现在就是说非得要跟我离婚，但是我现在就是咋说呢，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办了，知道大哥老师你给我出个主意，该怎么办？
0: 这位朋友啊，我不能帮你拿任何主意，这是你自己的感情，但我想对这个朋友说啊，还是咱们常说的一句老话，
1: 哎，
0: 脚这个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对吧？那您跟他在一起过日子肯定得图点啥，他懂得关心人，我跟他在一起特别温暖，
1: 温暖，
0: 他总能感动我，是吧？
1: 对，
0: 然后很有安全感，很有幸福感，
1: 有，
0: 是吧？这是有些女人追求这个精神上的满足。有些女人呢不在乎这个啊，她愿意找小三小四都行，我就想她给我钱就行。还有些女人物质，哎，就比较物质的女人，她每个人的找这个找男人，她心理诉求不一样，是吧？你问问自己的诉求是什么啊？如果说了我不在乎她的钱， 我也不在乎他这个将来能大富大贵，我就跟他在一起舒服开心，他懂得关心我，我疼的时候他能看到，我渴的时候他能把水端过来，对吧？
1: 嗯，
0: 哎，我就在乎这个。所以你得选一样，你说我还在乎他温柔对我好对我温暖，我更在乎他给我多少多少钱，是吧？有这样贪婪的女人。所以说你要问问自己需要什么，需要是成功之母，需要也是罪恶之源，对吧？
1: 嗯，大哥老师，我打断你一段话啊，就咋说呢，我家没有钱，就是我不看重他这个钱，就是说他对我特别好，就是每一件事情，就是我有病了哈，一点小病他都得领我去看。
0: 可能也是太好
1: 啊，
0: 你不懂得珍惜，不懂得过对人家好，时间久了你习惯他对你的好，你习惯了他对你的好天经地义，但是你反过来想，他对你那所有的好，
1: 嗯，
0: 是希望换来你对他的好，对他家人的好，他没有那种功利心，说一定要说对等交换，但至少你得让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合格的儿子。
1: 啊，
0: 可现在他感觉很惭愧，对不起父母。
1: 嗯，
0: 我拿出我掏心窝子跟这个女人处，我爱她，关心她，照顾她，温暖她，但是她对我的家人和亲人和我的感受不屑一顾，她只在乎索取我的爱，却不在乎付出爱，对吧？
1: 是。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他为啥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心凉了。
1: 我现在承认
0: 错误。那怎么办呢？咱不承认错误，谁都没错，这位朋友明白吗？我一直从头到尾我没说你俩谁对谁错，我还是那句话，你的情感需要是什么？你需要幸福吗？你真的希望那种两个人共同的幸福感吗？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也给他点幸福感，对吧，这位朋友？你只要给给予别人，别人才能给予你呀。我们老话说，要想取之，必先予之啊。
1: 对对。
0: 对吧？我就想幸福，我就想快乐，我就想他给我这些，那你得给人家和家人也幸福和快乐呀，对吧？
1: 嗯，我就是大哥老师，我最想这么说哈，就是现在吧哈，我知道后悔了，但是我给他发过短信呢、啊，你是怎么道歉吧？就说我说你给我一次机会，我看以后你看我怎么办？以后我肯定说就是，以前错了，以后我肯定改。
0: 这位朋友。

0: 但是他冷冰冰的告诉你，我们不合适，是吧？
1: 哎，对。
0: 他现在心灰意冷，在这个状态之下，你也别像乞丐一样，对吧？没有必要，你这么做实际上也贬低了自己。我们不要去乞怜爱情，我们应该去赢得爱情。我不求你，但我心里，我对这次婚姻的失败，我有很多悔意。那么悔意不要挂在嘴上和短信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明白了。
0: 哎，也许有一天他突然接到妈妈的电话说，说你媳妇来了，给我们打扫卫生，还给我们做了饭，也不知道咋的了，人走了，还给我们道了歉。我知道了妈。过两天又有人打电话，哎，哎，你上次那个钱，你媳妇替你还了啊。你别给我了，哎，对对对，还有那个你那忙啊，你不用来了，你媳妇帮你把那活都干了，哎，你娶这老婆真幸福啊，明白吗？
1: 明白。
0: 我真正心灰意冷的人，你要想把那个冰冷的心捂热了，靠不靠嘴，不靠眼泪，不靠哭声，
1: 对，
0: 靠行动。如果你所说真后悔了，所谓真后悔的人，真想悔过改过的人，一定不停留在嘴上说的，
1: 对，
0: 一定是在做，
1: 嗯，
0: 啊，这个叫真爱，
1: 嗯，
0: 哎。唠到这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

0: 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6月初7。今天是人类月球日。人类月球日纪念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伟大时刻，见证人类探索宇宙的跨越，激励大家保持对星空、对科学的好奇，勇于探索未知。同时提醒大家，这盛夏阳光紫外线非常强烈，长期暴晒易损伤皮肤、伤害眼睛。外出呢，备好遮阳帽、防晒衣，按时涂抹防晒霜，避开正午强光时段出行，全方位做好防晒防护工作。愿我们心怀探索热忱，清爽安然度过夏日。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谭，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0: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

0: 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提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提故事会。
1: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20世纪20年代中期，每到夜深人静，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偶尔有这样一位身负使命往返于长春哈尔滨之间传递党的重要文件的人。他就是长春第一党的秘密通讯站的建立者张景春。

张景春是吉林省东辽县人，1896年生，幼年丧父，出身贫苦，对黑暗的旧社会早就不满。在哈尔滨求学时，接受革命思想，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8月，受中共哈尔滨独立组的派遣，以哈尔滨极黑邮务管理局邮务生的身份，借邮务招聘职员的机会，考取极黑邮务管理局下辖的长春二道沟邮局，任务是在长春建立党的地下通讯站。张景春虽不到30岁，但成熟稳重，他以极黑邮务管理局长春二道沟邮局邮务生的身份为掩护，利用邮务局传递信息的方便条件，建立了党的秘密通讯站长春二道沟邮局通讯站，代号工长支。这也是吉林省第一个党的地下通讯站，负责联系、收发、传递党的文件和信件，接送中央赴东北或苏联的过往同志，宣传组织群众，秘密发展党员。二道沟邮局通讯站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和北满党组织的联系。在奉系军阀的严密控制和日本特务横行的白色恐怖之中，张景春开始履行他的秘密使命。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指示和文件，用事先约定好的暗语和密语写在大字帖内，这些表面上是大字帖或是言情小说的邮件，实际上在书内夹缝里都是密写的中共中央文件或是指示，寄给长春二道沟邮局的工长支手。张景春是检信员，党组织的来信总是他最先见到，可以

说是万无一失。接到信后，张景春将文件和指示放在装有邮件的小皮包内，然后立即乘邮车连夜送往哈尔滨的党组织，再乘夜车返回长春，同时把哈尔滨党组织的有关请示报告、工作汇报等带回来，寄给党中央或北京区委。这样既不引人注意，也不影响第二天营业。为了避开敌人和邮件检查人员的注意，有时也用存局候领的方式收取党中央和北京区委的信件。在每天捡信件时，将写有这些字样的信件留下来，然后再转送给哈尔滨党组织。

张景春当上局长后，二道沟邮局又来了一位检信生，名叫安平。从此张景春多了个助手。安平是一个踏实肯干的苦孩子，经过张景春长时间的培养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1925年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之后，一批进步青年经过革命斗争火与血的锻炼和考验，经张景春介绍，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学生韩守本、王琴和检信生安平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在长春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为在长春建立党组织培养出第一批骨干力量。从此以后，张景春与安平公开身份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在没有外人的时候，他们是无话不谈的革命同志，共同畅想革命思想，交流秘密工作经验。只要写有工长支收的信件，就由安平单独收取交给张景春，使党的这条通讯线更加安全隐蔽，从未发生过任何纰漏。二道沟邮局通讯站同时也是党的地下交通站，负责接待党中央派赴苏联途经长春的同志。张景春几乎花光所有积蓄，这种秘密工作接待2年多。在黑暗茫茫的吉林大地上，这位夜行列车上的邮局局长，一手连着党中央，一手连着北满党组织，当年东三省发生的每一件大事几乎都跟他有关。1926年，张景春受党指派考入东省铁路车务处专科第3班学习，从此离开长春，先后到陶赖赵、三岔河、下城子、哈尔滨等地的铁路工作。918事变后，为苏联远东情报局做情报员，专门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部队番号和武器装备等情报，用无线电台向苏联伯利的远东情报局总部报告。1936年3月，因一面坡电台遭日军破坏，他被通缉，携带家属避难山东龙口、西安等地，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被强大的精神力量牵引，相信为之奋斗的事业终将迎来曙光。张景春1975年病逝，因找不到证人，未能实现恢复党籍的夙愿，但人们会记住他曾经走过的充满荆棘的路，如今已经洒满阳光。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早已传遍全国和全世界。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同样发生过堪比狼牙山五壮士的壮举。跳崖地点在辽宁海城南排屯附近唐茂山上的一个大石喇子，因此准确称魏婴为唐茂山六壮士。1936年6月，东北抗联一师开始西征，目的是越过安凤铁路，今沈丹县，到达热河地区，与关内红军东征部队会合，打通同中共中央的联系。参加西征的部队有一师、少年营等部队，共400多人。少年营在营长王德才的率领下打头阵。少年营下辖两个连，一连连长张全山，指导员大张，全连共70多名战士。西征部队从辽宁本溪汤沟出发，到草河口时攻打了火车站，进入草河口之后，有个侦察员叛变，把少年营领进一个死胡同，而敌人的6挺机枪同时封住了胡同口，少年营无法往后撤退。指导员们急中生智，打破胡同里一个买卖家的后墙板冲了出去，拿下山坡上一个炮台，方转危为安。这次战斗以后，部队跨过安凤铁路，在一座大山上与敌人打了一仗，因敌人对他们后追前堵，四面夹击，他们只好在大山里来回游击，再往前走，翻越杏岭，到了凤城境内，又经韭菜园子、三家子挺进了右岩境内，之后到过杨胖沟、兄弟山等。这期间少年营在韭菜园子、三间房、杨胖沟、分水岭、兄弟山等地都打过仗，弹药全靠从敌人手里缴获而得以充足。在右岩县弟兄山一带的大山里，少年营接到师部命令，化整为零往回突，集合地点是杨胖沟、三家子、牛毛屋三处。此时已是1936年秋后，张全山带领一连沿右岩、海城之间的一道山梁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全是天黑后在半山腰摸着走，每晚走不了多远，白天则因为怕暴露目标而隐藏起来。这里的老百姓对抗联不了解，把他们看成是一般的土匪，就将吃的东西都藏了起来，致使抗联3-5天都吃不上一顿饭，有时候勉强能吃到地里的高粱穗和苞米粒子。部队减员严重，一连从出发时的70多人

见到27人。在海城境内，离唐茂山不远的南交碑至北交碑的公路旁打了一仗，缴获3支枪和300多发子弹。战斗中，一连抓了2个伪军，弄清了口令、番号和营长姓名。他们把保存的伪军军装换上，冒充敌人部队，过了一道山岭，走进了唐茂山里。没走多远，又被敌人发觉。敌人从西北、东北两面围攻，把他们包围在一座石头喇子上，陷入绝境。战斗从早上9点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钟，子弹也没了，最后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只剩下张全山等6个人。为避免落入敌手，在敌人发起最后一次冲锋时，6个人一起跳下石喇子。3名战士落到地上，当即牺牲。连长张全山、传令兵小曹、战士小张正好落到一个葡萄架子上，摔晕过去。他们苏醒过来后，爬到不远处的一条河里，河中间有个小岛似的土墩子，他们将身子埋在水中，头枕在土墩子上，用草稞子遮住脸，躲过敌人的搜查。到第二天早晨，敌人撤走了，他们才走上岸。因人生地不熟，只好到辽宁民众自卫军3旅参谋长李东坡处存身。1941年，张全山听说杨靖宇司令牺牲了，小张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张全山只好把枪插起来，带着小曹到黑龙江的黑河谋生，想找机会过江到苏联去。结果日本人控制得很严，收缴他们的良民证，成天逼他们干活，吃的是巷子面，住的是地窝棚，根本无法逃脱。张全山就用拜把子的方法，把工友们团结在自己周围，准备同日本人做斗争。1945年光复后，张全山把工友们编成一个连，重新加入抗联，他任连长。当年10月，张全山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这支工人武装编入东北民主联军，参加了解放全东北的战斗。张全山离休前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黑龙江军区黑河军分局后勤部副部长，离休后享受正师级待遇。1994年，最后一位唐茂山6壮士张全山在哈尔滨病逝，享年75岁。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

0: 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3: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4: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5: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

0: 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提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提故事会。
1: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恩来对吉林有着深厚的感情。民主革命时期，他曾到过吉林。当时周恩来为中共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中国前敌委员会书记，被选为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织上决定周恩来的爱人邓颖超作为六大的列席人员，随同周恩来一起去莫斯科。无论从陆路或是水路去莫斯科，东北都是必经之地，而大连和南满铁路又都是沙俄在日俄战争后失败转让给日军的势力范围。为了避开敌人视线，周恩来身着长衫，留着长须，乔装成一位古玩商人，同妻子邓颖超一起于五月初乘日本游轮离开上海。在大连时遇到日本水上警察厅的盘问纠缠，为摆脱敌特的跟踪，机智地决定从大连乘坐火车到长春后转至吉林市伯父家，然后取到哈尔滨前往莫斯科，如期参加了会议。1962年6月，周恩来作为国务院总理到吉林视察时，还向陪同他的中共长春市委第一书记宋杰涵颇有感触地讲述，30多年前他第一次到吉林省在长春市的一家客栈停留时的场景。20世纪80年代初期，长春市史志委员会的同志还曾专门给邓颖超写信询问详细过程。1985年8月14日，邓颖超在人民日报发表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历一文，对周恩来参加六大途中的吉林脱险的前前后后予以详细说明。

路过青岛时有短暂的停留，允许乘客上岸活动。周恩来和邓颖超上岸进入市区吃了午饭，然后又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这样一来引起了日方侦探的注意。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他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他们进行盘问。首先问周恩来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他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都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他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

看看。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日本水上警察当即让周恩来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日本水上警察又详细询问周恩来的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日本水上警察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周恩来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样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 uncle， 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你是当兵的。周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日本水上警察仔细端详，这不像是一个当兵人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周恩来说，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他们的一系列盘问，周恩来泰然沉着地一一做了回答。他们为什么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邓颖超与周恩来分开后住进了旅馆，等候周恩来回来。大约两个小时后，周恩来来到住处，进来之后没有说什么话，安然无事的样子。然后他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让邓颖超立即烧毁。邓颖超马上找来，到卫生间里撕碎投入马桶里。周恩来被盘问完了，他让警察厅代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然后再转吉林的车票。车票拿到手后，按时去火车站。上车后发现同他们坐对面的乘客是日本人，用中国话同他们攀谈，他们也同他聊天。当时以识破是跟踪他们的。他们在长春站下车时，日本人拿出名片给周恩来，周恩来应立即回片，但实际上他们没有名片。周恩来装作找的样子，终于对付过去了。到长春后住进旅馆，周恩来立即换上长袍马褂，把胡子刮掉，又乘火车去吉林。抵达后没敢直接去伯父家，先住旅馆，然后写了一封信，请旅馆的人送到伯父家。正好他三弟一看就认出是周恩来的笔迹，不久就来接他们回家了。他们在伯父家停留两天，他们商定周恩来先走到哈尔滨二弟家住，再隔一天由周恩来三弟陪同邓颖超赶到哈尔滨会合。可是他们在哈尔滨接头的证件已被毁掉，无法同有关的人取得联系。幸运的是六大代表分批出发，在他们后面还有一批，其中有李立三，因此邓颖超每天到火车站等候李立三，最后还是等到了。经过同李立三的联系，再同哈尔滨外国朋友联系上了，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才离开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了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

庄凤，原名庄凤仙，山东省郊县人。1936年10月参加革命，1937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东北抗日联军战士、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及苏联远东红军步兵独立第88国际旅排长，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女伞兵，被战友们誉为军中女杰。1919年9月22日，庄凤出生在山东省莱州府胶州县河西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在山东生活难以维持，1924年的夏天，全家逃到黑龙江省宁县庄凤的舅舅家，不久又搬到了绕河县大戴河村。1934年2月，日本的炮声震动了大戴河这座宁静的小山村。1936年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四军四团团长李学福带队在绕河一带抗击日军。李学福除了带领部队同敌人英勇斗争之外，还经常到村里进行抗日宣传。在抗日队伍的感召下，庄凤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毅然决然地做出决定，冲破一切阻力去参加抗联。1936年农历十月末，17岁的庄凤背着儿子参加了东北抗联，成为七军23团1连的一名女战士。从此，在连队里，人们总能看到一位朝气蓬勃的背着孩子的女战士。可是不久，婆家便托人找到部队，来人对庄凤说：“李家让你回去，不同意你参军。”庄凤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不回去，军我参定了。”来人又说：“实在要参军的话，等孩子戒奶后你再回去。”庄凤坚决地回道：“我不能等，要不你就把孩子带回去。”虽说战争把女人的心也变硬了，可眼看着来人抱走孩子，从此母子分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到心爱的儿子，庄凤心如刀绞，泪流满面。1937年春，上级决定部队离开绕河山区，去平原开辟新的游击区。离开绕河山区后，庄凤就踏上了长满野草、树木稀少的平原。随后部队遇到了不少新的困难，如部队没有山林做掩护，宿营没有树枝搭窝棚，就连做饭烧火用的木柴都难找。由于平原地区战斗激烈，女战士随军活动不便，师部决定把他们留在后方做支前工作，成立洗衣队，为回来休整的部队洗补衣服、背篓、子弹袋等。他们一边照顾伤员，一边为战士们缝缝补补、拆拆洗洗。当时医药紧缺，负伤的战士疼痛难忍，每当看到伤员血淋淋的伤口时，庄凤的心里很酸痛。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含着眼泪用盐水给战士们洗伤口。艰难的岁月，残酷的战斗生活，锤炼了庄凤的意志。1934年4月，在富锦县水林子营，庄凤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暗暗下决心，要为人类的解放事业献出青春和力量。1939年冬天，东北抗日联军进入前所未有的艰难困苦时期。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第七军按照东北党委的决定，不得不越过黑龙江，撤到苏联北野营。在撤退当晚，庄凤所在的抗联小分队一行9人在过江时被日军发现，密集的子弹向他们射来，

后只剩下庄凤和连长等三人爬过江撤到了苏联境内。1940年秋季，庄凤等七八人被选调到北野营。北野营有来自抗联各军人员1700多人。不久，北野营的20多名女战士成了妇女排，庄凤任排长。同年11月，又成立了救护排，妇女排的大部分同志被分到救护排，庄凤继续担任排长。在他的带领下，女战士们紧密团结，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结下深厚的革命友谊。1941年7月，上级通知野营全体指挥员去伯利接受1个月的空降训练。庄凤等12名女战士也参加了空降训练。训练中，庄凤克服了严重的恐高，表现非常出色。苏联马约尔教官深有感触地指着女战士们说：“你们这些黑头发、怕鼻子的中国妇女真厉害呀，勇敢地和男人们一样完成了空降训练任务，真是好样的。”就这样，庄凤等20多名抗联女战士荣获了中国第一批女跳伞员的称号。1942年8月，庄凤所在的抗联队伍改编为国际88旅，归远东军司令部指挥，组织上派庄凤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他通过勤学苦练，能娴熟的收发报，还学会了组装收发报机器。1945年8月8号，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此东北光复。同志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整装待发。在全旅大会上，周保中、李兆麟讲了话，并宣布回东北的工作方案，成立50多个工作组，分别进入伪满省会和重要县城。会上还宣布了回东北的任务。为了便于斗争，每个人都起了化名，庄凤叫郭书三。1945年9月8号上午，庄凤等20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庄凤等二十多人由组长马仲云带领乘一架飞机，当天下午抵达长春机场。9月10号，马仲云又带领庄凤等人离开长春，乘坐火车奔赴沈阳。当时沈阳的苏军卫戍司令员是卡福通少将，马仲云是副司令员，主要管理中国事务部的工作。庄凤等经常向马仲云汇报工作。为了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党的领导小组，组长是马仲云，庄凤任党支部书记。庄凤和他的战友们来到沈阳这样一座刚光复的、社会秩序非常乱的大城市，人地两生，任务繁重。他和同志们首先按照东北党委决定，积极寻找党的地下组织和失掉联系的党员，通过寻找进步分子扩大自己的队伍。庄凤还负责妇女工作。1945年11月2日，驻沈阳苏军卫戍司令部少将会见马仲云：“国民党的军队已经快到锦州了，你们要在3天之内撤离沈阳。”11月5日，马仲云带领大家离开沈阳驻地，随后不到1个小时，钻进我们内部的国民党女特务便带着一伙特务来抓捕，结果捕了个空。离开沈阳后，几经辗转，庄凤等人服从组织安排，到佳木斯报道，从此开始了继续为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1959年10月1号，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大喜日子里，对于庄凤来说是个双喜临门的日子。庄凤与失散23年的儿子重逢了，儿子的一声娘，他望眼欲穿。等待了23年，他由衷地感谢党组织对他的关怀，更加勤奋忘我的工作。1964年4月，庄凤从沈阳调到长春工作，任中共长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长春市的建设继续贡献着自己的力量。2005年，庄凤荣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并先后荣获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和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国家奖章。2005年6月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派驻沈阳领事馆副总领事法里亚切夫到长春向庄凤等4位老兵授宣。庄凤回赠周保中将军和他的抗联战友画册，法里亚切夫非常感动地说：“我将画册珍存在俄国博物馆，永久记。”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今天是人类月球日。人类月球日纪念人类首次登陆月球的伟大时刻，见证人类探索宇宙的跨越，激励大家保持对星空、对科学的好奇，勇于探索未知。同时提醒大家，这盛夏阳光紫外线非常强烈，长期暴晒易损伤皮肤、伤害眼睛，外出呢备好遮阳帽、防晒衣，按时涂抹防晒霜，避开正午强光时段出行，全方位做好防晒防护工作。愿我们心怀探索热忱，清爽安然度过夏日。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初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子时，北京时间24点。子时，胆经当令。
1: 嗨，我是你的胆，我很重要。你身体里有11个脏器都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说别担心，我刚跟

0: 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我买点，那就麻烦了，我肚子。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

0: 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8: 一号电池
9: 到，
8: 三五七号
9: 到。
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3: 没事，没人看见。
1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

0: 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买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

0: 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

0: 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儿，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

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两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8: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9: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

0: 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1: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4: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

0: 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1: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

0: 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2: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0: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

0: 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危难发生，你选择救别人还是救自己？
1: 四川泸定县发生6.8级地震，
2: 甘雨和同事罗勇坚守电站，救下了下游上百名群众。
3: 他说，如果一个人的命可以换几百人的命，我必须去做。
4: 好兄弟，
0: 是围观还是决战到底？
5: 重庆山火救援队是我们自发组织的，
3: 500名摩托骑士，46度高温，3天4夜穿梭火场运送物资。他们说，火不灭，我不回家。
6: 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要和他做最后的斗争。
0: 如果唯独救不了自己呢？
7: 东28东9次，司机有吗？
3: 第2809次列车撞上泥石流后脱线，司机杨勇救下全车151人，不幸殉职。
7: 时间来不及了，
8: 他能救了这么多人，但是为什么就救他一个？
0: 他们从未迟疑。
3: 致敬勇敢的人，致敬勇敢的国。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357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全省。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晨时未经当令。
1: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

0: 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4: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3: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4: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北京时间7点钟，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的直播间，节目内容初审熊子涵，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也提醒大家伙，如果说你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的直播。给大家服务的时间呢是整周哈，从周一到周日早上7点钟到7点半，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方面内容也非常的重要。如果说朋友们啊在找工作有一些迷茫，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需要来聊一聊的话呢，都可以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它的关这个就可以了啊，抖音号来搜索就可以了。那当然了，如果说你想要啊这个私下的来进行沟通，说有没有微信号，有，可以来拼写啊，一直有你全拼的大写字母就是 YZYN2026A 啊就可以了。添加我的抖音号啊，添加我的这个叫微信号也是可以的。还有呢，一部电话，大家伙也可以记好了，是1990446605，1990446605。包括啊，在上周，包括大上周的时候呢，和大家来分享的是谁呢？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联合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老师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分享避坑踩雷，包括安全合法合规的就业的那些事儿。如果说哎，你也对这方面感兴趣的话，本周的周五、周六下午的1点半，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拨号就可以了，线上的来看直播，有问题直接在公屏上来进行问啊就可以了。那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我提到了这部分很重要，重要在哪儿呢？它不会说一直啊出招聘公告，它都会在一个时间段内就截止了，所以知道之后啊，抓紧时间到它的官方网站或者啊官方网站来了解它整个的一个招聘内容啊。那如果说符合的话，我研究完了，抓紧时间要么到线下去报名，要不然网上来进行申请，或者电话来进行申请。要不然你错过的话，这个岗位跟你再适合啊，你错过了报名的日期的话，岗位跟你无缘啊，这一点要记住了。好，接下来要分享了今天的第一则信息呢，是出自于官方网站当中。有一些朋友说，我想进入到这个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可不可以？出了这个公告了，来看一下啊，出自的就是他自己的官方网站啊，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他的官方网站当中，是吉大医院图书版啊图书出版中心，因为工作需要拟招聘图书岗的工作人员。他采取的用工方式呢是医院聘用制，就是有编，但是暂时呢这个编制没有空出的，医院来聘用你啊，就是编外合同制，就是编外聘用制。来听一下他整个的要求，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取得相应的学位，医学相关专业，年纪呢是未满28周岁，就是28岁以下啊。如果说对于专业、对于学历都符合的话，到现场来进行报名。报名的地点呢是在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啊，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应该是门诊8楼人事部啊。不接受现场报名，报名的时候需要提供的材料呢，在这则公告当中写得特别的清楚，只有报名表是需要自己在网站当中进行下载的，剩下的包括个人简历呀，包括有效期内的申

温馨提示什么呢？比如说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啊，就是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官网是我院发布招聘唯一的网站啊，发布招聘启事的唯一网站。那如果说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发布了这条信息，可不可以呢？想一想啊，所有的招聘信息均以官网发布为准。那有的朋友可能知道了啊，在朋友圈当中发布的，可信度啊或者准确度有所考究，对不对？还有一点就是他发完之后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官网当中提到了这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我院在招聘过程当中不收取任何费用，我院从未委托或授权第三方或者其他机构个人进行招聘活动。望应聘者提高警惕，所以这个也不多说了，是什么意思？可能我们的这个朋友们都懂啊，都懂。但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这则信息和大家来进行分享呢？因为我们是媒体，官方媒体直播间、省级媒体直播间，有责任、有义务让大家知道啊，这个用工单位它的招聘内容。所以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到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一医院来进行报名。有一些朋友刚刚打开收音机啊，此时此刻呢，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和大家做的啊，就是分享带有报名截止日期的上新的岗位内容。这些上新的岗位内容有一点是什么呢？它是有一定的报名截止日期的啊，有报名截止日期，所以符合的话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抓紧时间去报名。好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第二则上新的岗位内容。这则信息呢是也是出自于官方公众号当中啊，工作地点呢在汪清，所有的朋友们关注汪清林业有限公司。再说一遍，叫做汪清林业有限公司，它的官方公众号当中。现在呢是吉林长白山森工汪清林业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一共是一个岗位，计划招聘五人啊，一个岗位计划招聘五人。所有的朋友来仔细听啊，听到底是什么岗位呢？在招的岗位叫做森林调查设计岗，它呢是技术工人岗，对于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学历呢是本科及以上学历，政治面貌不限。那如果说您是中共党员含预备党员的话，会被优先啊，会被优先。其他的要求听一下，它主要负责的是什么呢？对不对？来听啊，主要的工作职责呢是森林资源的一个巡护、管护，还有森林资源的调查设计、种苗的生产、植树啊、造林、森林抚育、森林采伐、动植物保护，还有病虫害的防治、森林防火、防汛、抗汛等等啊。来听一下它其他的一个啊，你要求能够长期的在林场、包括林场站等一些艰苦的环境当中来进行工作，长期从事林间户外作业，具备相应的身体条件。如果说您是退役军人的话，你的学历可以放宽到高中，但是有一点啊，需要通过企业组织的体能测试。体能测试为什么这么讲？刚刚的工作职责啊也听到了，然后呢，不是这个岗位不是说坐在办公室的，您上到这个森林里面啊，什么样的环境，有上坡有下坡，这种你的体能怎么样，需要来进行考核的啊，需要来进行考核的。工作地点呢是在吉林省延边州汪清县汪清林业有限公司辖区的基层林场啊，基层林场。包括听一下，因为我刚刚提到了需要组织这个体能测试，那体能测试都有什么呢？体能测试是占比 50% 的，面试占比 50%， 体测啊，体能测试设及格线。体能测试包含女子800啊，男子是1000，女子成绩大于不说了啊，哈哈，一定要大于它一个一个成绩啊，然后连续的俯卧撑，有数量有时间的一个限制，立定跳远啊，等等，
都有，所以自己看一下它整个的一个备注当中针对于体能测试这方面的一个要求啊，一个要求。来吧，来看一下具体的要求都已经说完了，那采取的是网上来进行报名啊，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的时间呢是7月13号的9点钟到7月17号下午的4点钟。我相信啊，听我们直播当中有一些朋友

0: 朋友是符合吉林西部计划大学生志愿或者退役军人等政策规定的话，你们在同等条件下是会被优先的啊，会被优先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然后这则信息当中啊，也提到了所有的朋友啊，很重要，每一个不是白给的，因姓名、身份证、报考单位、报考岗位、联系电话及邮箱等信息填报错误而影响资格审查和统一考试的，责任自负。明白是什么意思，对不对？这次呢，考试不设开考比例，不收取任何费用。笔试的啊内容呢是公共基础知识啊，公共基础知识包括什么时间打印准考证，在这则信息上面呢是有所体现的。来关注官方网站，上面呢也有电话啊。如果说哪儿不懂的话，把你不懂的问题列好1234和用工单位的人资老师电话来进行沟通。这则信息出自于汪清林业有限公司它的官方公众号啊，官方公众号。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可以来持续的关注啊。有一些朋友啊，这两天也在问说，为什么早间包括中午的抖音号不直播了呢？因为我们在给大家准备其他的一些内容啊，我们的这个抖音号暂时放暑假了，什么时间开始一定要关注我的抖音号，我会提前发布公告，有找工作换工作需求的话也可以来和我们进行沟通哈。抖音号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然后呢也提醒大家伙，本周的周五周六下午的1:30，我们依旧给大家准备了特别节目啊，不是说我们放假了我们一直有你的栏目组就闲下来了，没有啊，给大家策划其他的一些啊辅助于有助于我们找工作当中的一些内容，所以呢朋友们不要错过。周五周六下午1:30，抖音号来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上新的岗位内容，关注一下双辽市人民政府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双辽市残疾人公益性岗位招聘公告已经开始了啊。现在呢在招聘的是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残疾人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一共是六人啊，一共是六名，要求呢是持有2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证，肢体3-4级，听力3-4级，视力4级，言语4级以及智力4级啊，这些才可以能够通过就业困难人员的认定审核，具备基本正常的履职工作的身体条件，能够保证正常的一个上班啊。然后呢也有要求，就是如果你报名的话，前提有一个前提就是与其他的单位没有劳动关系，且本人名下没有任何的工商信息。如果你是中共党员且具有相关的技能特长的话会被优先。有一些情况不能来进行报名，不多说了啊，是一个红色的底线不能来进行碰触的，自己来看一下啊。它整个的一个啊，所有的朋友们来听一下，招聘的岗位呢都是乡镇街残疾人专职委员啊，4名啊，比如说这个茂林镇、东明镇、王奔镇还有仙福镇各1人。条件要求啊，这4个地方的条件要求，户籍地和实际居住地应为本乡镇街厂辖区，初中以上学历，熟练操作办公软件，高校毕业生啊和计算机专业会被优先，年纪在45岁以下。那市残疾市残联残疾人专职委员呢再招2名，分别是教育就业部1人，康复部1人。那针对这2名，他的要求是双辽市本地户籍，双辽市区有住宅并长期的来进行定居啊。来听一下他的要求，中专以上学历，擅长文字综合或者说财务管理的岗位，高校毕业生啊和计算机岗位的话同样是优先的，40岁以下。采取的是现场来进行报名啊，报名的时间是7月17号到7月23号，8:30到下午的4:30，不含双休日和节假日啊，不含双休日和节假日。因为我提到了它呢是由什么呢，有认证的，所以如果说想要来进行报名，关注官方网站，搜索双辽市人民政府它的官网就可以了。 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正在直播当中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分享最后一则，如果说直播间的朋友你学的是理工啊，理学工学相关专业的话，而且你是2027届的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在校的同学，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和大家分享的这个实习生的招聘内容。和大家分享的这则信息出自于恒丰银行啊，恒久远的恒，丰丰收的丰，恒丰银行它的官方网站当中啊，官方网站当中，初英计划恒丰银行总行2027届实习生它的招聘。首先来介绍一下，恒丰银行呢是12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啊，三家。然后呢，其中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新加坡大华银行有限公司为前三大股东。哎，这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知道了，对不对？然后招聘的对象我也提到了，这次招聘面向的是2027届硕士研究生以上的在校生，专业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是理学工学等相关学科的话会被优先。八到十月份啊来进行实习的，连续实习的时长呢是不少于一个月啊，不少于一个月。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实习的话一定要找民企大厂，采取网上来进行报名，报名截止日期呢是到7月31号24点报名就截止了，所以抓紧时间啊来进行报名。下面呢也有恒丰银行实习生简历表的这个模板，自己来看一下，包括邮件的主题如何命名啊，在这则信息当中写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来看一下恒丰银行它的官方网站。好的，再次提醒大家伙，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求职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找工作换工作的话可以来持续的来关注。那今天早间呢和大家分享的上新的岗位就是这些，稍后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啊，由我们这个吉林省这个人社厅啊这个下属的仲裁院和大家分享的一些案例。如果说你也遇到了相关的话，我们知道了要如何做。那如果说你有自己的一些案例的话啊，没关系，可以在周五，本周五周六下午的1:30持续锁定抖音号一直有你，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和大家分享相关的内容。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7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7点，中午12点。
3: 吉林广播电视台官方媒体直播间为大家做的是就业服务，那么这是吉林省级的，在吉林省长春市为大家做的直播，官方媒体直播间名字叫做一直有你。我们直播间里的伙伴们啊，此时当下刷到我的直播间，不管你现在目前处在什么样的工作状态、工作岗位还是学习阶段，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大家都一定要看，因为先看一下后面背景板啊，直播的主题叫做仲裁直通车，副标题呢是大学生就业第一课，伙伴们先来看一看我的后面背景，知道我们直播间是做什么的。希望通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呢，都能给我们的伙伴们带来知识，科普一下，同时最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直播，让伙伴们能够有一个清晰的、准确的、依法的这种维权的意识建立。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依然是来自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傅昌盛仲裁员。傅老师您好，跟我们直播间里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广大的劳动者大家好
3: 啊。您平时在做这个劳动争议仲裁的时候，称呼我们这个叫来办理劳动争议仲裁叫什么呀？叫朋友？叫这位？
4: 到我们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啊，这个提请仲裁的时候呢，我们一般都叫申请人，
3: 申请人，
4: 或者叫这个，如果他对被申请人呢提出这个申请仲裁的被申请人，实际是用人单位，
3: 用人单位，
4: 对
3: 啊，叫被申请人。然后这个申请仲裁的这位朋友呢，
4: 叫申请人，
3: 申请人，
4: 对，
3: 那您称呼他就是。

0: 申请人啊，这个被申请人，
1: 是这样的吗？对对对，
0: 很严肃吧？您平时在这个我们仲裁叫仲裁庭是吧？工作的时候就是这样称呼大家的。
1: 对啊，
0: 那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我们仲裁员老师放松一点，也让我们直播间的氛围轻松一点。大家看直播呢，围绕着维权、围绕着职场求职的注意事项，包括您在工作过程当中有这样那样的需要比如说跟公司之间去探讨的一些所谓跟维权有关的内容，都可以参与我们的直播，在公屏上打上来。直播间开通了仲裁直通车的热线电话13314315855，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和吉林广播电视台一直有你就业服务专栏为大家共建大学生就业第一课。我们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2: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想申请一个这个劳动仲裁，但是吧，你说我就有个顾虑，就是对我今后再找工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0: 哦，这是一个好问题。
1: 对，
0: 这个问题别说您问了，我也曾经想过啊，我也曾经想过。您还有别的补充吗？
2: 啊，没有了，
0: 没有补充，
2: 就是这个挺顾虑的。
0: 就这个，那您可以听一下，我请。
1: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你来这个问题啊，是刚才那个主播啊，我们在开播之前也在提到这个问题。
0: 我也私下问过。
1: 对，
0: 我也想维权。
1: 这个呢，是广大劳动者啊，或者维护自己权益的劳动者也有这么一个顾虑。
0: 嗯。
1: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或者人民法院欢迎每一个公民用自己的权益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公平权益。你所提到这个问题呢，正常来讲不会影响你到新的用人单位继续就职。
0: 嗯，不会影响。
1: 不会影响。
0: 不会影响。
2: 那就是不会有一些记录啥的，是不是啊？
0: 嗯，
1: 如果你要是说在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出过裁决书的，
0: 嗯，
1: 用人单位想查询你曾经是不是到这个相关部门进行主张过权益，
0: 嗯，
1: 也在有可能在我们人社厅网站上可以查询到我们的呢这个裁决书。
0: 裁决书可以查到。
1: 劳动人事争议裁决书。
0: 嗯，可以查到。
1: 但是首先要看你主张的这个问题和你申请仲裁的这个请求，是什么内容？
0: 嗯，是什么内容？
2: 啊，
0: 其他就没有。
2: 明白。
0: 好啦，啊，好嘞，朋友，再见。好，
2: 好，
0: 哎，大家可以有问题打电话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刚才这位粉丝朋友打来的电话呢，刚才为什么仲裁员老师也说子涵也问过。其实我觉得会有很多的求职者或者职场人，他们有这个顾虑。我是依法维权不假，可能我也真的依法维权得到了我相应的一些主张，或者是叫补偿之类的。但是呢，我就有顾虑，是吧？他们业界也好，有没有下一家会打听说你在这家公司怎么样，有没有这种情况？
1: 会有的，按照用人单位啊，这个招录劳动者的时候呢，一般呢，要求是原用人单位呢有推荐信，或者呢同行业的这个人员呢，
0: 背景
1: 或者说对有个背景调查，
0: 背景调查，
1: 这个呢，因为这个就业这个市场是个多元化的，每一个企业都想招录一个。守规矩啊，守规矩，为人公道啊，责任心强，忠诚度高的劳动者。但是呢，我们认为呢，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背景调查有必要，
0: 有必要，
1: 有必要，
0: 就是先去了解一下你原单位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我曾经啊，被我一个离职的同事的新单位背调过，他就问我这个人是你们原单位，我说对的。他主要做什么工作的，我就描述了一下。他这个人平时在工作上，他会问几个。我觉得是你应该客观公正回答的问题，这就是背景调查。好了，没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是做一下背调啊。我说还需要我做其他，他说不需要了，这就是一个过程。朋友们不要怕，依法维权很重要。还有一个，刚才仲裁员老师说了，说如果能调取到你的仲裁那个裁决书，
1: 对，
0: 会不会有你这个没有被支持或没有成功，就是咱说没赢啊，就这么没赢，
1: 对，
0: 那么你要有一个关。关键的就是你主张的内容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的，这个我们请仲裁老师来点评一下。
1: 这个各位，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各位劳动者，你们不用过多的过滤于去考虑我曾经主张过仲裁，或者到人民法院进行过司法救助，这个呢，我觉得是多虑的，因为公民有自己主张权利的这个。你有自己这个权利啊，你有这个资格，所以你们在过滤这个基础上呢，如果说你请求的事项是这个 法律所规定的，你们完全可以主张你的权利，不用过多的放在心上。
0: 对，所以大家不要紧张，我们的直播间传递给你一个好用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当你有到需要维权这个想法的时候，您可以先咨询我们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的相关的咨询的工作人员，或者哪怕你去问一个律师啊，他有这方面经验，做过劳动争议仲裁相关的案件的话，你先去咨询。这样的话，你咨询你就知道你的这个请求主张是否是合情合理、合规合法。然后或者是专业人士就告诉你这个可以主张，那你主张申请什么什么，这样你就不会错，同时呢也会更高效。对不对？是不是仲裁老师？所以朋友们，一直有你告诉大家，服务就业我们是很专业的，包括我们在职场生活当中的维权问题，记得咨询专业的靠谱的。那什么叫靠谱的？为大家形容一下，比如说我们的劳动争议仲裁的相关部门，还有像律师，当然是有执照的，或者人社部门，这些方面都叫靠谱的，而不是我听哪个人说，我听哪个同事以前有什么经验。但这些我觉得大家一是参考，第二我觉得你还是直接最高效最准确直达权威部门更合理啊。朋友们，希望我们的朋友们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学知识也好，学法律也好，或者说有这个科普也好，最重要的就是咱们的，就像我们的口号当中说的一样，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啊，可能不太如意，但一定是合法合规的工作。我们用工单位也一定是合法合规的找工作。大家18岁以上，不论您是在找工作还是已经上班的朋友，都要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主题——仲裁直通车。我们今天的直播主题，这是我们一直有你就业服务做了5年的时间，第一次邀请到我们关于仲裁这个内容。我们请到了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仲裁员傅老师来我们做的直播间，给我们做非常权威准确的讲解。看来一直有你需要学习的很多，我们的求职者和一些准职场人也应该学习的特别多。职场就在前方，你的第一份工作可以不完美，但必须是合法的。你的第一份薪水可以不多，但一定要按时到达，是吧？我们要求的也不多，希望我们的用工单位理解我们求职者这个员工的心情，我们当然也会努力的奉献，为我们企业做多贡献。那我们一直有你联合我们吉林省就业的各个职能部门，在直播过程当中啊，以这种高频次的直播为大家传递更多的知识，让大家在求职路上都能够开开心心的。比如说接下来的秋招，我们吉林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也跟随着我们一直有你来到吉林省的各大高校，
3: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4: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